0: 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林可。
4: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聚焦双碳目标，统一思想行动，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杨猛、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柴发和做专题辅导。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龙窑县产业升级，激活绿色发展动能。
3: 热浪激活夏日清凉消费。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7月9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双碳目标，统一思想行动，全面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全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邢台。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戴市长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中心组成员出席，崔耀鹏主持会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科学家柴发和就锚定双碳目标，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临汾绿色转型促进空气质量大幅改善的启示做专题辅导。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市绿色转型治校年，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部署要求，锚定双碳目标，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坚持精准施策，针对当前大气治理严峻形势，紧盯全域控尘、工业深度减排、移动源全链条管控等关键环节，强化检查督导和问题整改，推动空气质量尽快好转。要坚持改进作风，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构

0: 建上下贯通、齐抓共管、全域推进的工作格局，切实打通末端落实最后一米，合力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坚决打赢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攻坚战。市值各单位、六区两县主要及分管负责同志、市生态环境局领导班子成员参加。
1: 7月6号，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第80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统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带头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形态工作的强大动力。要深刻把握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增强历史自信，汲取奋进力量，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6个始终优秀特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努力走好新的赶考路。要深刻把握5个必须重要要求，践行为民初心，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开创邢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工作，紧扣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工作主线，锚定绿色转型至少年目标，聚焦重点攻坚突破，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今年以来，龙窑先紧扣全市绿色转型至少年部署，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蓄力崛起，零碳载体示范提质，全面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绿色动能。在位于龙窑县绿色智能铸造产业园 B 区，入驻园区内的企业正在有序生产。在这里，企业间可以共享初级产能、订单渠道与上下游配套资源，实现抱团协同发展。河北永联精密铸造有限公司近期就在园区内完成了80万元阀门元件的销售，切实享受到了共享式园中园产业模式带来的便利。河北永联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建平：
2: 过去我们的出门找订单不仅耗时间，订单也不稳定，进到园区以后，我们的供应链伙伴就在园区内，园区就可以直接销售，而且产品原料采购也可以在园区实现，比外面采购成本降低了10%，我们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30%。
1: 产业链协同带来的降本增效只是园区发展优势之一。针对中小微铸造企业普遍存在的转型资金不足、节能改造能力薄弱等痛点，当地正加快谋划产业园 C 区建设，统一配套全套标准化节能降碳基础设施，依托集群发展优势，分摊企业技改投入，降低绿色升级门槛。龙窑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齐百帅：
3: 3期我们将在园区内建设风不式光伏发电、绿电储能设施、污水处理等设施设备，大家共享共用，不光成本能降下来，绿色化水平也能提上去。
1: 传统产业固本增效，新兴产业蓄势崛起。以工业品直播为抓手，龙窑县成立工作专班，出台帮扶政策，推动直播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龙窑制造拓渠道、扩市场。圣马科技是一家研发制造销售智能自动售货机的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依托电商直播，企业年均业务增长50%。今年前5个月，直播销售额实现1500万元，业务成功拓展到北美洲、东亚、欧洲的27个国家和地区。 河北

0: 北盛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董小娜。
1: 我们的主播主要是介绍我们的产品功能和车间的一线生产，大家非常喜欢我们的直播。目前我们的粉丝量达到了一个40多万。
0: 在这场绿色变革中，龙窑县还聚力打造零碳发展核心载体，以示范效应带动行业绿色升级。该县建立零碳工厂动态培育库，推行一企一策定制化升级方案，重点指导金麦郎食品远大阀门争创省级以上零碳工厂，同步推动龙窑经济开发区创建省级零碳园区。龙窑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牛冬云：
2: 年内力争新增省级以上绿色工厂2家以上，让绿色制造成为龙窑的鲜明标识，同时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推进绿电直连工程，打通绿电生产输送应用全链条，让绿色能源精准适配生产运营，为零碳发展筑牢根基。
0: 进入盛夏，连续高温天气催生出旺盛的消暑需求，制冷家电、亲水游乐、室内冰雪等清凉消费场景热度拉满，为我市夏日市场注入强劲的消费动能。在中北世纪城京东电器卖场，空调销售区品类丰富，顾客张女士：
3: 今天呢，就想过来挑一个制冷效果好还又省电的，然后现在价格也特别实惠。
0: 中北世纪城京东电器门店经理张然：
4: 入夏以来，空调一直卖得不错，像这种2000多到3000出头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机型特别抢手。现在消费者不光看制冷效果，对省电、静音、健康、送风这些也都很在意，整体销量比往年同期要好不少。
0: 如果说空调主打室内降温，那么走出家门，便携消暑小物件就成了市民随身携带的移动清凉。在逗号立方购物广场，各类清凉小商品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价格亲民，选择丰富，不少顾客驻足挑选。邢台逗号立方三福门店运营李希慈：
5: 那我们夏季的话，店里也上了很多暑期的好物，比如说我们的冰凉贴，还有我们的风扇。那其中这款风扇的话，是我们店里卖的比较高销的一个单品，比较符合现在夏季出行的人的需求，也比较便携。
0: 炎炎夏日，室内游泳馆和水上乐园等亲水场所已成为市民避暑纳凉的首选。在信都区的这家水上乐园，人造海浪、大型滑梯等水上娱乐项目人气极高，大家在这里尽情享受着夏日清凉。市民周女士：
6: 这几天天气挺热的，来水上乐园玩特别开心，特别解暑。
0: 场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入夏之后，前来游玩打卡的顾客数量明显增加。自5月30号开始营业以来至今，进馆人次达到2.5万人左右。乐达水上世界运营总监尹梦泽：
7: 今年夏天，我们增加了水中拔河、泡泡 party、医院派对这样的互动游戏，丰富大家游玩体验。
0: 在世华宾馆，各年龄段的孩子们正在畅快玩耍，尽情享受这份夏日的冰上乐趣。市民霍女士：
8: 滑冰这项运动孩子接触后还是很喜欢的，而且那个外面天也比较热，咱们场馆呢非常凉快，这样在孩子在这儿呢又能运动，而且还能避避暑，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0: 邢台市滑冰馆教练王小华：
9: 暑期到来，按照国家低免政策，我们推出了398元不限次数年卡活动，同时场馆冰面也进行了全面升级翻新，陆续改造家长休息室、专业队体能房、训练室，保证游客滑冰的时候有更好的体验感。
0: 多元清凉业态不仅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为我市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清凉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不断释放夏日清凉经济新活力。
10: 近日，邢台市食品产业展馆暨龙窑县健康食品产业园综合楼启用，成为我市加快建设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推动农业品牌提档升级的全新平台和重要载体。市食品产业展馆位于龙窑县健康食品产业园综合楼1层，以“行香实业，智链全球”为主题， 集中展示我市全域食品加工产业发展情况，是聚焦食品加工产业的专业化展示平台，食品加工产业隆起带的核心示范窗口。
0: 日前，邢台太行国际会展中心骑行驿站正式投用，该驿站是一处集休憩补给、车辆租赁、应急保障于一体的综合骑行服务中心。骑行驿站紧邻牛尾河骑行绿道，整体设计质朴大气，骑行爱好者沿会展中心周边的骑行绿道即可抵达。驿站内部设施齐全，设有休憩区、咖啡功能区、应急保障区、会议室等，为骑行爱好者提供休息、饮水、车胎补气等服务，构建快服务加慢体验的复合空间。
10: 下面播送7月8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威县 4.1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市高新区 4.5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临西县 4.54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新河县 4.619，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市经开区 4.61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宁晋县 5.91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临城县 5.62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内丘县 5.605，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南河区 5.5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百乡县 5.49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1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3: 中国农业银行网蝶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蝶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1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行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足以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足以夫妻之间

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迁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八集，寻找万年。
1: 禀报王上，派去寻找万年的人回来了。
2: 找到万年没有？
1: 嗯，没有。
3: 听闻此言，足以重重叹了一口气，烦躁地在殿内来回踱步。
2: 都是一群吃闲饭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国相巫贤回来没有？
1: 国相还在北疆访问友邦，尚未归来。
2: 这个万年呢，究竟藏到哪儿去了？让本王找得好苦啊。
3: 就在足以满心焦灼之际，又一名仆人快步闯入。
1: 报！
2: 怎么，找到万年了？
1: 没有，是国相大人回来了。
2: 让他赶紧进来。
4: 王上进安，巫贤从北疆归来复命。
2: 回来好啊，北疆之事如何？那里可有万年的消息？
4: 王上，此次北访友邦收获颇丰，各邦皆愿与我大义商缔结盟约，臣服王上。只是未曾打探到万年先生的消息，臣想再往沙丘避地一趟，或许万年先生并未离开那里。
2: 还是让别人去吧，你不能再离开王城了。新都出力，诸事繁杂，推广农桑养殖，分设内服外服官制，接待部落友邦来访，一件接着一件，忙得我两脚不沾地。都怪我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愿做。一个负责内服官事宜，结果搞得王室宗亲纷纷来向我告状；一个把桑林乐舞改得像是猫打架。哎，
4: 王上切莫担忧，世子与二公子初掌事务，尚需熟悉和适应的时间。这段时日以来，两人已然有了长进。
2: 什么长进？不过是混日子罢了。你看看他俩，一个比你大七岁，一个比你大四岁，为什么就不能像你一样独当一面，成就一番事业？哪怕有你一半本事，我也心满意足了。
4: 王上，臣亦有诸多不足，不过是常自省，干中学罢了。再者，国朝积弱日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本就需要过程，急不得啊。
2: 唉，道理本王都懂，我想在有生之年富国强邦，实现中兴。可年过五十，日过五，时间不等人呢。有时竟想，若子蛙是个男儿，我便把那两个臭小子赶到乡野，眼不见心不烦，让子蛙接我的王位。
4: 哎，王上啊，万万不可啊。
5: 什么万万不可？我看就可。
3: 子蛙先连而入，笑着调侃巫贤。巫贤听到心里一惊，
4: 你在胡说什么？赶快向父王道歉。
5: 你什么意思呀？我就开句玩笑，至于吗？再说父王又没有生气，对吧父王？
4: 以后你进王宫议事之地，要让下人事先通报。我此刻正与王上商议国朝机要。
5: 哼，我从小

0: 到大进父亲的房间就从未通报过，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怎么，你这个国相还要给我们父女之间立规矩吗？
1: 往时不同今日，现在父王是大义上的王上，议论的皆是国朝机要，不可向外人泄露。
0: 父王你听听，他竟说我是外人。那你那人是谁？说是谁。
2: 哎，子望，说是就说是，怎可对国相动手？
0: 国相又怎样，他是我的夫君，我们大义商的女人自古便不输男儿，亦是能主宰世事的汉子。巫贤，你说是不是？
1: 哎，是。
2: 哎呀，我的女儿啊，你在巫家就是这样欺负巫贤的吗？
0: 谈不上欺负，这叫夫妻平等。不信父王你问问他。
1: 是是是，夫妻平等，我不敢欺负他。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哦，不不不，我在家经常欺负你。
2: 好了好了，你们两口子别闹了。巫贤，我们接着说正事。
1: 啊，什么正事？
2: 寻找万年先生的事啊。
1: 哦，对对对，刚才我与父王正在商议寻找万年先生的事。
0: 万年先生的事情满朝皆知，哪有什么秘密可言？巫贤，你竟唬我。哼，你们商量吧，我坐在这里不说话总行了吧。
2: 好，国相啊，若是实在找不到，便索性不找了。我就不信大义商离了一个万年就转不动了。
1: 王上，万万不可有此想法。万年先生他……
0: 父王啊，我们大义商是真的离不开万年先生。
1: 你不是说你不说话吗？
0: 你闭嘴。
2: 子王。
0: 父王，这半个月来我反复琢磨万年这个人，他绝非寻常之辈。第一，他是观天望月的高人，为方便观察天象而居于树上，自称朝人。二呢，他对天上的日月星辰运行轨迹有极深的研究，能精准预知天象变化，自称天上之人。三，他临走前留下的那句祭祀时刻神未到，空让圆月失了身，说明他对大义商的国运极为关切。父王需要他，他也需要父王。
2: 你的意思是万年也想辅佐父王？
0: 没错，巫贤曾告诉过我，天狗吞月一般出现在满月之夜，也就是每月的十五、十六、十七这三天。沙丘毕地祭祀汤武列祖那日本就选在月中，偏偏我们所用的历法不够准确，才会选到天狗吞月的日子。遇上这等不祥之兆，对于天下民心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是，历法不准会耽搁农耕时节，影响收成，这才是莫让圆月失了身真正警示之意呀。
1: 王上，子蛙所言句句在理。万年先生对王上的江山社稷，对百姓的冷暖生计，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啊。同时修订新历也非万年先生莫属。
2: 农时乃天下大事，错过分毫便会影响一年的收成。我听你们的，为了大义商中兴，为了天下百姓富足，继续寻找万年，并且重用他。
0: 让女儿帮助父王寻找万年先生吧。
2: 好，此事就全权交给你了。
3: 子蛙领命后，即刻率一众士卒赶赴沙丘毕地，连日在山林间四处搜寻，却始终未见万年的踪迹。
4: 报告女公子，我等已在沙丘毕地方圆十几里的森林中巡查了十多天，始终没有发现万年先生的身影。
0: 那些建有树巢的大树都仔细检查过了吗？
4: 回女公子，皆已检查过，共有七棵大树上建有树巢，

0: 但朝内空无一人。
1: 前面那座高丘你们去过了吗？
0: 去过了，丘顶有一处平台，平台中间还有一株笔直的树干，只是未曾见到半个人影。
1: 嗯，前面带路，我去看看。
0: 是，于公子，驾。
2: 一行人快马加鞭赶往高丘，行至丘下，紫蛙翻身下马，缓步登上丘顶平台，目光细致地打量着四周，指尖轻轻拂过地上的落叶。
1: 这平台上的落叶是你们打扫的吗？
0: 嗯，不是我们。女公子，这荒山野岭的，谁会闲来无事打扫落叶啊？
1: 可这些落叶明显是刚刚被打扫过的。
0: 女公子，这树高林深的，叶子满天飞，谁会干这费力不讨好的活呢？
1: 自然有人干。
0: 难道？
1: 不错，万年先生就在这里。
0: 太好了，士族们，从现在起围住这座丘，任何人不准出入。
3: 是。
1: 等等，士族长，你这是给我帮忙还是给我添乱呢？
0: 不敢不敢，女公子有何吩咐，小的照做便是。
1: 你现在将士族分散到这座丘的周边八个方位，在距离丘一里地的地方架起柴草，白天晚上一直烧，记住烟火气越大越好，明白吗？
0: 明白。士族们跟我来。
3: 是。
2: 士族长率一众士族策马离去，留下来的女侍卫看着紫蛙胸有成竹的模样，心中满是疑惑。
4: 主人，那我们呢？
1: 找个地方歇息去。
4: 歇息？不找万年先生了吗？
1: 我们换个方法，让万年先生来找我们。
4: 万年先生会来找我们？
1: 会的。走，我们去他的树巢，一边歇息一边等他。驾。
5: 紫蛙女公子，女公子，哎呀，你是不是要我的命啊？女公子，紫蛙。
2: 树巢内的女侍卫听到呼喊声，在树巢内兴奋地拍手。
4: 主人，真让你说中了，万年先生果然不请自到。
1: 你去逗逗他，免得这位老叟高傲自大，目中无人。
4: 好嘞。万年先生，我们女公子正在练功，需要9981天，81天后她才有时间见你，您老请回吧。
2: 万年站在树下，急得直跺脚。
5: 哎呀，我怎么得罪了这一位大神？哎呀，好吧，你不见我，我爬上去见你。
2: 见万年要爬上来，女侍卫慌了。
4: 主人，主人，不好了，万年先生他要爬上来了。
1: 本就是让他爬上来见我们的，你当我真让他等81天呀？他等得起，我可等不起。万年先生，您别看您年过半百，爬树的功夫相当可以呀。
5: 哎呀，哎呀，女公子，你让我找得好苦啊，我爬了4个树巢才找到你。
1: 是吗？可你知道我父王动员了多少人，花了多长时间找你吗？他调派500士卒找了整整2个月，却始终没有你的踪迹。我紫蛙运气好，到这里不到半月你便主动找我来了。我倒是想知道，你是真心想见我，还是不得已？
5: 当然是不得已。
1: 既然是万不得已，那您老呀还是回去吧。
5: 得已得已，我是真心想见女公子你。
1: 万年先生，我紫蛙虽然年纪小，但从不强求人，更不强求您这样的圣贤大师。
5: 好了好了，总之我今天落到你手里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王母娘娘的天兵天将也没有

0: 你紫蛙厉害，没有你找不到的地方，没有你使不出的招数。
1: 万年一边说着，一边奋力向上攀爬，不多时便喘着粗气登上了树巢，脸上满是汗水，神色却依旧带着几分倔强。
2: 万年先生，就别抬举我一个小女子了，小女子正在练功，没有多余的时间，您有事儿啊快说。
0: 什么？到底是你们找我还是我找你们？这事儿咱俩今天得掰扯明白。
2: 万年先生，我在这树巢里睡得好好的，是谁在树下大喊大叫？是谁气喘吁吁爬上树来见我？
0: 是我，是我没出息，是我求见你，这样说行了吧？
2: 行，这样说还算可以。
0: 那请你马上下令让士卒停止放火，不要弄得天际间烟火四起，乌烟瘴气的。
2: 万年先生，这您就不讲理了吧？我问你，这天是你家的还是这地是你家的？我为何不能放火烧荒？我告诉你，万年先生，我乐意烧就烧，我烧他个一年一百年又如何？
0: 女公子，你知道我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吗？
2: 知道啊，是测量太阳影子的，应该叫阳鬼之地。
0: 这你也知道？
2: 你在地上画了许多线线杠杠，通过太阳的阴影计算时力，我放火烧荒，烟气冲天，你见不到太阳，测量不到太阳的影子，所以不得不来找我。还有，你在丘陵后面用木头做的那个五丈高的漏斗，是用于计时的吧？我紫蛙生性善良，不想作恶，否则我便把丘陵顶上那满满的一池子水都放光。没有了水，你用什么做漏斗计时呢？
1: 万年听罢，心中大为震惊，怔怔地看着紫蛙，半晌说不出话来，心中满是感慨。
0: 不得了，不得了，这些事儿是谁教你的？
2: 你想知道？
0: 若此人仍然在世，我万年甘愿拜他为师。
2: 此话可当真？
0: 我万年说话算数，从不食言。
2: 若他还在世，并且正效力于我的父王，你将如何呢？
0: 我将像他一样尽心竭力效力于你的父王。哎呀，到底是谁？你快说呀。
2: 万年呀万年，你如此聪慧，难道就猜不到？
0: 哎呀，我真是老糊涂了，只想着你是王上的女儿，却忘了你还是国相巫贤的妻子。哎，国相巫贤的大智慧，我万年怎可与之相比？能与巫贤共举盛世，亦是我万年此生所愿呐。
1: 万年抬眼看向紫蛙，神色满是恳切，先前的倔强与高傲早已消散无踪。
0: 若是王上真的需要我万年，我今天便跟你回去。
2: 真心的？
0: 真心的。
2: 好，万年国师，请受紫蛙叩拜。
0: 哎呀，女公子快快起身，时不得，时不得呀。
2: 国师大人，我父王叮嘱我，若是遇见万年先生，必须以国师称之。至于国师是否愿意前往王城，全随国师意愿，我等绝不强求。
0: 紫蛙呀，快快起身，我万年风里来雨里去，衣衫褴褛，实在不好意思搀扶你。你父王的好意我心领了，快起身，我这就跟你一同回景方王城，向你的父王复命。
2: 好，我们现在就走。
1: 时光荏苒，三年光阴转瞬即逝。这三年间，万年被足以封为国师，走遍大义商的东海、南海、北疆，丈天量地，日夜观测天象，终于编制出了大义商第一部精准的历法。这一日，足以召集群臣， 在王宫大殿接见万年，共议新密之事。
3: 国师啊，你到景方王城已有3年时间，但我们相见的时日并不多。听国相说，这3年你从东海到南海，又远赴北疆边地，跋山涉水，丈天量地，辛苦至极呀、啊！终于编制出我大义商的第一部历法。国相，你可曾看过新编的历法？
4: 王上，臣下已看过。国师的新编历法修正了夏时的旧历法，能准确指引农桑耕种。
3: 这就好，万年国师，你终于实现了我的心愿呐、啊！历法不单单是计时方法，更是统一国朝时间的法度。人也好，国也罢，无论做什么，都要遵循历法。年准而增寿，月准而丰实，日准而作息。历法是关乎天地之约的大事啊！国师啊，我想听听你是如何制定这部历法的。
0: 王上谬赞了，臣下不过略懂天地日月的皮毛罢了，谈不上通晓。天有昼夜，月有圆缺，年有周时，自大义商建朝以来，一直沿用夏时的历法。夏代之历是月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阴历，将12个月当作一年，但12个月过后，一年并未真正到头，还有20天的余头，这余头便是太阳之数。我将这20天的余头分别加到了12个月中，分设大小月，将阴历和阳历合二为一，创制出阴阳合历，一年大约366天。为何说大约呢？因366天亦是约数，会有大年和小年之分。以臣下的本事，目前只能计算至此。这便是我为大义商编制的新历，叫它商历亦未尝不可。
3: 万年国师，你真乃通天之神呐、啊！
5: 是啊，皇上，应当重重嘉奖万年国师。
0: 别别别，王上，众位卿家，我万年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也知贪功有罪。编制大商新历的功劳，并非归我一人，而是属于王上，属于所有朝臣，属于天下百姓。
3: 万年呐、啊！你向来不是个谦虚之人，今日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谦逊了？
0: 王上，并非臣下谦逊，而是实在不敢贪功。此次能准确测量天地，编制新历，一来得益于王上迁都景方的英明之举。景方之地四季分明，一日之差便能感受到季节的变化。究其原因，是景方的地理位置在太阳运行的天宇中靠近中心，能准确反映出一年四季太阳与我们的距离尺度，这才让我有了观测太阳与国都景方距离的想法。二来得益于我大义商国力强盛，臣下编制历法需要跟踪观测太阳，游走国昭大江南北，惊动各地侯伯、军将和帮主，他们皆竭尽全力，要粮给粮，要人给人，车马侍候，不惜成本。若是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仅凭我万年一人，绝无可能完成此等壮举。故而万年不敢居功，心中最感激的便是王上。
3: 编制新历乃国朝一等一的大事，本就该举全国之力完成。地方侯伯、军将和帮主支持你，皆是理所应当。 因为这部新编立法明确了春

0: 夏秋冬四季，更有利于百姓春播冬藏，受益的是天下所有百姓，所以天下共举此事十分必要。国相，你认为这新编的历法取何名为好？
1: 新编历法创立于足以朝，是王上一心为民谋求中兴的功德，臣下认为命名为足以历法最为恰当。
0: 你认为呢，国师？
2: 臣下赞同国相之说。
0: 众卿士，你们说呢？
3: 赞同国相之说。
4: 足以轻轻摇头，语气坚定。
0: 不，不能用我足以的名字命名。本王认为这部新编历法应当有两个名字，其一为太阳历，其二为万年历。
1: 王上，虽然国师是依据太阳的影子测量天象编制新历，但若命名为太阳历，恐过于宏大，冒犯天神。
4: 万年惶恐跪地，连连摆手。
5: 王上，万万不可以臣下之名命名。
0: 万年，起身吧。编制历法非同儿戏，说到底乃是天神所授之法。足以我在世不过短短数十年，而历法却要延续千秋万代，用我的帝号命名显然不妥，若是称其太阳历倒是名副其实，但正如国相所言，恐有对太阳神不敬之嫌，权衡之下还是用万年历命名最为妥当，毕竟是万年你受天之命推演此历，你当为天神的信使，以万年命名乃顺天意也。
4: 紫蛙抱着襁褓中的儿子走了进来。
6: 我赞同，这新历呀就该命名为万年历。
0: 紫蛙呀，天色都黑了，你不在家中待着，抱着孩子跑到王宫来做什么？
6: 父王，刚才女儿在宫外看到天上北斗七星的勺柄正指向旧岁的位置，听闻父王与众臣连夜商议国师编制的新历，便想着来向国师求教一二。
0: 国朝议事已然结束，女儿有疑问可直接向万年国师求教，我们大家也沾沾光，顺便听听。众卿士，你们说呢？
3: 王上所言正合我等心意。
6: 万年国师，今夜北斗七星的勺柄指向旧岁位置，是否就是常说的斗柄回引，周而复始，接下来便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新岁自此开始了呢？
2: 国相夫人所言极是，臣下正想上王上禀报此事，今日天象显示本岁月满，明日便将进入新岁，王上，臣下有一谏言，可否将明日新岁开始的首日明确为一个节日，让天下百姓都知晓，旧岁已辞，新岁开启。
0: 此意甚妙甚妙，旧岁已除，新岁开启，大地万象复苏，明日既是春季之时，又是新岁之首，那便定名为迎春之节。明日正式颁布万年历，昭告天下，将岁首之日定为我大义商的迎春之节。

久为迎春之节，这一节日便自此延续后世。汉代之时，迎春之节的岁首正月被定为大朝寿贺之节，皇帝清晨临朝接受文

0: 四年，民国时期袁世凯颁布政令，正式将流传已久的迎春之节定为中华民族的重大节日春节，足以颁布万年历与迎春之节，精准指引了农桑生产，极大方便了百姓生活，为足以朝的中兴与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根基。然而太平日子并未持续太久，不久之后蓝夷之乱骤然爆发，一场平叛蓝夷的战争即将拉开序幕。请听下集《平叛蓝夷》。
1: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艺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八集演职人员：足以由袁建兴扮演，巫贤由郝涛扮演，紫蛙由刘可欣扮演，万年由楼镇扮演，市组长由何伟扮演，仆人由张波扮演，女侍从由张瑞扮演。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6: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

0: 指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

0: 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

0: 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直播间，我们也想咨询您一个健康问题：市民朋友怎样在这样的一个炎热天气当中，既能做到有效避暑，又能够不让剧烈的温差影响到身体健康呢？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些科普吧。
1: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咱们这个节气已经过了小暑，标志着盛夏季节的正式开始。如果我们是在室内的环境，当出现高温时，可以使用空调降温，早晚呢，我们要注意开窗通风换气。在温度不适宜的时候，在室内的时候，可以这个增加除湿和加湿的这个设备。白天呢，我们要关闭朝阳的窗户，同时呢，也可以用窗帘呢遮挡。同时呢，我们要减少室外的这个活动，因为这个外出呢，容易暴露在高温天气之下，使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不适。同时呢，要注意防晒啊，外出时呢要穿轻便啊、宽松啊、浅色的衣服啊。这个同时呢，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涂抹防晒的这个用品。第三呢，就是要在阴凉处活动啊，我们尽量呢，这个外出活动啊，选择早晚这个天气比较这个凉爽的情况下，同时呢，避免这个中午12点。到3点啊，在这个室外活动，另外呢，就是减少体力消耗，尽量呢，这个外出呢不做这个剧烈运动啊，可以这个慢走或者练一些拔罐筋。

0: 啊，增强我们的这个体质。再有呢，还要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呢，进入盛夏季节呢，我们要备好一些常备的药品，啊，咱们外出时呢，可以这个随时携带一下，啊，对一些患有这个慢性基础性疾病或者啊吃着多种药物的这个同志呢，如果说出现症状，啊，要立即的咨询医生或者就医治疗。同时呢，我们要注意调节饮食，及时啊少量的多次饮水，啊，这个避免咱们在这个期间呢，高温天气避免使用含有酒精、咖啡因和高糖的这个饮品，啊，少食多餐，饮食呢要以清淡啊容易消化为主。
1: 嗯。
0: 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关注体温变化啊，一旦体温增高是可以使用冷水、冰袋等降温用品，对皮肤啊、衣服，特别是咱们这个颈后部位呢，进行物理这个降温。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有条件，要及时的沐浴。
1: 嗯。
0: 啊，这样更好，冲个凉，是吧？
1: 嗯嗯，没错。好，张主任，从室内环境的调试，以及我们说室外活动的注意事项，以及自身健康的注意事项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了在这个季节防暑降温的一些注意事项哈。网络平台，张主任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是沙河流石港的啊，他想问一下，说我行动不便，需要经常做一些检查，比如说抽血，想问一下哈，这个当地的卫生院能不能上门服务，有没有这样的政策哈？您像这种医疗机构是否提供上门服务，是我们统一来进行规定，还是各个医疗机构自行去进行相应的安排呢？这个问题我们看哪位嘉宾给他沟通一下。
0: 这个情况呢，这个因为这个流石港我知道它是离这个乡镇卫生院可能比较远，另外它处于山区，所以说呢，这个目前来说呢，我们还没有说这个有这个登门的这个抽血，
1: 嗯，
0: 啊，做一些诊疗活动的这叫职责，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啊，
0: 要根据本人的这个病情呢，
1: 嗯，
0: 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下的这个探讨也好啊，分析他的病情，我们可以请咱们的乡村医生呢，对他这个针对性的这个进行一下关爱，是吧？
1: 嗯嗯，
0: 这个让乡村医生呢，这个利用工作之余呢，给他进行一下早晨抽血，然后给他送到卫生院，
1: 嗯，
0: 化验一下，
1: 嗯嗯，
0: 这样呢也减轻我们群众的负担。
1: 对，
0: 这个记下以后呢，我们会要协调咱们这个乡镇卫生院和流石港他所在的这个村医啊，尽量的减少咱们人民群众就医的不便，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对，您提到的这种特殊的情况啊，
0: 嗯，
1: 是有相应的一些政策可以去对您进行帮助的哈。
0: 嗯，
1: 我们线下也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家庭签约医生这件事情，线下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0: 嗯，
1: 我们具体跟您来进行沟通。
0: 嗯，
1: 好，刚才呢，张主任也就这个盛夏的防暑避温跟大家做了提醒。其实在这儿也想替广大的市民朋友们问一下啊，张主任，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比较权威的、比较正确的途径来去获取这种健康科普知识呢？毕竟现在说实在话，网络上的这种信息接受的渠道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们跟大家去说一些比较权威、比较这种有这个可靠性的接收健康科普知识的渠道吧，好吗？
0: 好的。
1: 嗯，
0: 现在目前呢，确实人民群众啊，这个获得健康知识的这个渠道特别的多，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是首先推荐大家伙，要这个想了解健康正确的知识，还是要关注我们国家和省市卫生健康部门的官方网站，
1: 嗯，
0: 以及专业的健康机构，还有咱们权威新闻媒体发布的各类健康科普信息，啊，比如说国家和省卫健委，啊，还有我们市卫健委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啊，会经常的刊登各类的健康知识，特别在这里啊， 我也希望大家呢，这个要及时的关注我们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啊，因为我们卫生健康委的官方网站呢和官微会经常的刊发官方的规范的科普知识和有关内容。今年呢，我委围绕时令节气期间疾病流行的特点和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在公众号上定期推送时令节气与健康的主题健康科普知识，
1: 嗯，
0: 内容呢通俗易懂，大家可以呢持续关注。
1: 嗯，
0: 在这里我也非常这个感谢这个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对我委这个官方微博的支持。目前呢，我们卫健委的官方微博粉丝量呢达到了21万余人，总流量呢超过了550万人，官网的总流量达到了890万人次。
1: 嗯，
0: 啊，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点赞、转发啊，关注科普，幸福大家，
1: 嗯，
0: 是吧？同时呢，为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深入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推动健康科普服务下沉基层、直达群众，把专业实用的健康知识融入群众日常生活，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健康素养水平与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着力构建人人关注健康、人人参与健康、人人享有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今年年初呢，我们国家卫健委下发了关于实施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施项目的通知，其中明确地提出了今年我们要在全国举办10000场以上的啊健康知识讲座。
1: 嗯，
0: 我市呢也按照工作部署呢，目前已经开展了44场
1: 嗯
0: 健康科普行，
1: 嗯，
0: 10000场健康知识讲座，啊，受到了参加群众的一致好评。下一步呢，我们委还将继续组织健康知识讲座，并结合世界卫生健康主题日啊开展这个各类义诊。这个健康主题日呢，可以说是分布到了全年各个月份，
1: 嗯，
0: 啊，特别是涵盖了从传染病预防到慢性病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4月7日的世界卫生日，9月1日的啊全国健康生活方式日最为关键啊，希望大家呢这个可以通过媒体啊搜索咱们这个健康日。
1: 嗯，
0: 在健康日这个期间呢，我委将组建这个组织咱们的医疗机构啊开展义诊、
1: 嗯、
0: 宣传服务活动，也希望大家呢这个积极的参加。
1: 嗯
0: 啊，
1: 嗯，没错，下沉到基层，切实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种健康下基层的活动，也希望大家关注。张主任，我们看到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是我的电话。
1: 对，是您的电话。
2: 哎，主持人卫健委领导你好，我反映这个职业性皮炎鉴定卡材料的问题。我是中光行机干了25年喷漆工人，常年接触纯酸系料、硝基系料，手上得了接触性皮炎，现在在市职业防治医院做诊断，医院工作人员已经向我们单位领导当面要这个有害物品清单、第三方检测报告，这都过去8-9天了，单位一直没有交上来。我就是最担心的，他就是交上来之后也只写苯这一种有害物质，我天天接触多种系料，苯是诱发不了皮炎的，最后我的职业病认定就认定不上了。我今天想麻烦领导给通融，看看这个是叫他尽快交上来，
1: 嗯，
2: 然后不能隐瞒，不能简化，
1: 嗯，关于
2: 如果材料给的不全，我希望我拿工友证明、看病病历这些作为作证，让我能正常走完诊断流程，谢谢。
1: 嗯，关于职业病鉴定的一个问题，张主任，在这个鉴定的过程当中，等待单位提交的相应的这个检验报告，目前8-9天过去了，还没有提交，并且呢，这位朋友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担忧啊，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0: 嗯，这位朋友，你是中钢新机的是吧？
2: 对。
0: 啊，然后这个在防治院做这个职业病的鉴定，是吧？

0: 哦，对。
1: 这个好的，这个情况呢，刚才你表述的很清楚，很明白，啊，实际上就是需要我们，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呢，督促你这个单位呢，要及时、准确的把咱们的这个防治院需要提供的这个资料，啊，这个提供出来，是这个意思吧？
0: 是是是。
1: 行，好的，这个下这个航风热线后呢。我会迅速的与我们职业健康科啊，对你的事儿进行沟通啊，这个给你一个这个满意的答复吧，行吧？
0: 哎，
1: 这个
0: 太感谢了
1: 啊，不客气啊。
2: 嗯，
1: 好的，
0: 好，好，
2: 线下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哈，再有更多的细节，我们可以线下通过工作人员和您具体来沟通，您看可以吗？
0: 可以。
2: 嗯，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这位朋友？
0: 没有了。
2: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要提示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好，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家庭医生签约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或者对邢台市卫健委的航风建设工作有任何意见建议，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在线来反映您的相关诉求，真诚欢迎您的参与。好，我们在下半段看到又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2: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想反映一下眼科医院的航风问题。
2: 嗯，
4: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4月15号去眼科医院3楼种植科吧，种眼袋，约这个2期手术，他们给我约是医院给我约到了5月28号，到5月28号呢又给我推，又给我打电话说到6月4号，又到6月4号呢又说你6月4号又不行，你到6月11号再来吧，又给我推到6月11号。那么我6月11号去了以后呢，7:40吧，7:45到了医院挂了号，还是他们指定的挂哪个医生，好我就挂掉了，挂号了。刚好在一直在等，等，哎，我前面的号也叫了，我后边人也叫了，救护队我没叫，我一直等，也没人理我。我到9:40左右，我就去问去了，这才有人理我啊。他说你这样吧，你去拿药，拿药完了以后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吧。哎，我说你看，你们叫我挂号挂这个医生，等到我去找你们了，你们又叫我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吧，闹得我特别着急，挺生气。手术日期你们推了3次，约了3次，哎，到第3次我去了。又到9:40了，我去找你们，你才能说，而且这你就找那个医生吧，完了以后再叫换医生吧，又要去找那个医生，我挂号挂这儿就找那个医生去吧。我说这挺生气的，是不是？我当时体验感这患者的体验感特别差，就是说这个感觉。
2: 嗯，
4: 我也到现在也没种了牙，也没弄了，这不就挂了。
2: 嗯，4月15号的事情了哈，已经过去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很体谅您这种。
4: 4月15号约的时间，约到5月28号，5月28号推到6月4号，6月4号又推到6月11号。
2: 嗯，
4: 赶到我6月1号去以后，这不是就发生了啊？这等了半天没人理我，我又挂了号没人理，完了以后我去找他们去了啊，那你得找那个医生去吧。6月11号到现在这么1个月吧，就是今天10号的话，刚这。也后来也没人打电话了，也不理了。
2: 嗯嗯，好，理解这位朋友的心情哈。确实在预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张主任，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关于这个就医体验的感这种问题。嗯，
1: 确实啊，这个欢迎咱们这位朋友啊，对我们这个航风建设提出来这个中肯的意见啊，这个我们会认真的把这个事儿进行复盘和调查，行吧？这个还得我看看， 让我们医政科的石峰那个石忠科长，
2: 嗯，
1: 这个在对针对一个这个事儿呢，再做一个这个解释或者是这个答复。
2: 嗯，好，我们有请石忠科长。
5: 这样就像这个张主任说的啊，我们下来就是根据您这个提供的这些信息，您待会儿呢把那个电话和这个姓名留一下，我们跟这个眼科医院核实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确实是三次这个延后，而且这个6月11号当天这个就诊，确实也是让您这个体验不好。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让这个医院有个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好，我们线下大概多久能够给这位朋友有一个回复，王科长？
5: 今天下线之后呢，我就跟这个眼科院联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
5: 这个把这个情况调查清楚啊，尽快给您回复。
2: 嗯，好，您看这样可以吗，这位朋友？
4: 好，我等待。
2: 嗯，好，也保持您的通话畅通，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嗯，
4: 再见。
2: 好。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刚才听到主任说哈，可以去做一些八段锦的锻炼啊，也是网上有很多的教程，想问一下咱们卫健委的比如说公众号或者是网站有没有比较权威的像这种八段锦呀或者太极拳呀的教程发布，能够让老百姓在众多的这种网络的教程当中有一个具体的甄别。张主任，
1: 是，
2: 嗯，
1: 这个问题呢，这个在这个官网上或者在咱们这个新闻媒体上还有咱们这个邢台电视台上也播过，就是关于八段锦这个各个教程。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请我们这个宣传科的贾征同志呢这个做一回答。
2: 好，有请宣传科的王贾征科长。王科长，
6: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关心和留言。那个我们之前专门做过这个关于八段锦还有太极拳的一个展示，当时请的是咱们中医院的这个专家，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这个视频，在那个网站还有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都进行了投放。那个下一步我们近期啊，我们根据您这个留言提议，我们再进行那个重新推流。然后再根据那个国家和省的那个，就是我们也查一下有没有最新的一些这个视频或者是这些健康科普知识，到时候我们结合那个最新的这个再给大家重新在网站和微信进行发布。
2: 嗯，我们多给大家推几次啊，让大家的知晓率能够更高一些。王科长，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刚才听咱们有这个健康知识讲座，下半年也有，想问一下这个讲座一般都是在哪儿举行，我们从哪儿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讲座会不会离我的小区比较近，这样的信息从哪儿去获取呢？
6: 一般我们这个发布这个就是开展这个讲座之前，那个我们要求这个各县市区这个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还有这些医疗机构会提前通过微信还有其他的他们一些比如说线下可能他们组建了一些这个微信群之类的发布一些提前发布一些通知。
2: 嗯，
6: 您可以到时候重点关注一下。
2: 没错哈，可以重点留心一下。好，我们看到又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7: 哎，
2: 您好，您的电话。
7: 哎，您好。
2: 有什么问题请讲。
7: 给谁说啊？
2: 您这样，这位朋友，您把旁边的收听设备先关闭，我们就用手机来沟通。
7: 我把这个我开通这个电视，看看这个行不能有电了。
2: 您先把电视声音关掉，我们就用手机来沟通，因为会有。
7: 好，我换个地方。
2: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7: 我是透析5年的病人。就是说现在我这个病房很多了，就是说血管堵，心脏不好，神经不好，好多病症，就是说我现在拿这个药哈，就是有一部分说不在这个病种之内不能报销。我想问呢，就是说我这个再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时候不是透析5年了吗？说叫办一个那个什么，那叫 这个肾衰竭，
2: 嗯，
7: 才能拿那个药来。
2: 嗯，
7: 我现在就是说，我已经到透析了，我肾衰竭早已经衰了多少年了，为什么现在再办肾衰竭？这个问题我闹不清。
2: 嗯，
7: 啊，我想问问。
2: 嗯，好，这位朋友在这个治理的过程当中哈、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请，王科长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5: 是这样啊，据我所知，这个您应该是办理了这个门诊慢病，对吧？
2: 嗯，

0: 这个病种的这个门诊报销范围之内了。所以说，他这个医院让您建议您做一个这个这个肾衰的这个病种的话，可能会多一些这个病这个药的这个报销。这个具体的话，您可以留下这个联系方式吧，我们让医院就是具体跟您联系一下，看看这个到底符合不符合这个其他这个病种的这个门诊慢病的这个办理。如果符合的话，可以增加上。这样的话，一些这个用的药可以多报销一部分，完了之后，这个年度的额度也可以增加一些。
1: 我现在再问个问题，我现在主要是并发症多了，我已经30多年糖尿病了，我现在等于是透析5年嘛，等于是现在并发症比较多，就是拿药，比如说我现在办了个这慢病，办了个肾衰竭慢病，这个现在心脏不好，神经不好，眼不好，就是说好多的基本上机关就不行了吧，就是说我是不是得每一种病再申报一次？
0: 这个主要还是看您这个具体的情况。你看，您提到刚才提到这个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也属于一种这个门诊慢病的这个范围。如果这个我说不太准确啊，咱们还是需要到这个医疗机构给您这个详细的要诊断啊，
2: 您提到的这个慢病的种类啊，我相信可能也有不少的市民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迷茫的地方。我们这样好不好，王主任？下来之后看这位朋友是在哪家医院办理的相关的手续，我们帮他对接一下，请这个医疗
1: 二院，
0: 您是在哪个医院？
1: 骨科二院，
2: 附设
1: 我在那
2: 啊。
1: 蹦迪呢，我
0: 啊，
1: 在那住院。
0: 行，您留下这个联系方式，我来之后，我们让附设院直接跟您对接，看看这个您
1: 我现在问你，
2: 具体帮您解释一下，您看这样可以吗？我们得需要根据您具体的情况来去确定，我们下一
1: 就
2: 步
1: 说
2: 该
1: 我现在心脏不好，神经不好，眼不好，就说并发症比较多，就说这个是不是办一次这个肾衰竭，这别的药都可以拿给报销啊？
0: 这个应该不行，应
2: 我
0: 该是
2: 理
0: 不
2: 解
0: 行，
2: 的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和目录的哈。我们要根据您具体的情况，线下您保持通话畅通，和您取得来联系哈。我们这样，这位朋友的问题先跟您解释到这里。在网络平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同样是有关于慢病的问题哈，王科长，他说这个慢病只能在市里的公立医院报销吗？村里的卫生室能不能报销？
0: 是这样哈，
3: 在村里是
2: 张主
3: 可
2: 任，
3: 以报销的啊。咱们这个在村里头门诊报销，咱们有两病啊，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个门诊统筹的这个报销，这个是都有详细的规定的，可以在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按照这个规定呢，去进行报销。
2: 是可以的哈，您
3: 可
2: 可
3: 以，
2: 以去进行相应的了解。
3: 只要你办了这个认定你了。然后办了证了，就可以报销了。
2: 好，给您解答清楚了，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几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线下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航风热线的办公电话2277896。节目过后有任何问题，依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航风热线再见。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

0: 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病例报告与实际不符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他联系下载就是在处理还没有嘞。
6: 他联系的时候给您怎么说的呢？
5: 说我不到航风热线了，航风热线就是那个你家这闹个主任在站着，可能就是说了。后来我又给这个现在是卫健委医政科，因为我就去医政科发现过2次呀。医政科他说，我们派人准备调查这事，现在还没有信。我当时问他说，你调查啥时候能解决这事？他说这个时间不好确定，但是我们是派人处理这事。
6: 哦，你有这个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吗？
5: 手机上存着的是5G，那是医政科的电话。
6: 哦，行，好的，那您有事的话就先和那儿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找我们，好吧？
5: 好的，谢谢你啊。
6: 哎，不客气，再见。
7: 啊，你好，你说。
6: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我知道。
6: 哎，你好，您咨询农村独生子女奖励扶助政策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啊，和我联系了，邢台市卫健委给我解释清楚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啊，他说我这个情况是从2025年，是调整了，是可以办理的。然后我正在咨询当局，我正在办理。
6: 哦，行，好的，你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7: 嗯，好的，谢谢啊，再见。
6: 哎，不客气，再见。
8: 喂，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独生子女补贴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8: 联系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跟我说让我们去找我们单位的驻留，找不着驻留了去找国资委，国资委那里再给你出证明什么。
6: 行，好嘞，再见啊。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9: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一条赛道，解锁山地休闲新体验；主汛期来临，我市各地各部门压实压紧防汛责任链条；邢台市医保缴费基数调整；市老年大学两处乡镇基层教学点揭牌；市群艺馆青少年暑期公益课上新；市科技馆启动暑期科普志愿者招募；河北环保绩效创 A 拓展到19个重点行业；7月10号起，我省进入主汛期，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截至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0万人，我国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2029年基本建成，九部门支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京津冀消协开展专项调查，超70%旅客不知航班超售如何维权。疱疹性咽峡炎近期高发，医生提醒症状消失，短期仍有传染性。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9: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作为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深入太行腹地的重要山区段，抗大西线路段依托原生态山地地貌，将邢台大峡谷、周公山景区、鹰潭村等特色点位接入同一骑行环线，沿途既能体验追风逐景的骑行快感，也能便捷通往各景区景点，让太行山水的雄奇、古村落的静美在车轮下自然交融。随着沿线服务配套持续完善，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正吸引越来越多骑友前来，尽享骑行赏景、徒步观山、宿在山乡的丰富体验。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为保障安全度汛，我市构建1+17+28防汛预案体系，以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为总纲，配套制定覆盖水库、河道、蓄滞洪区等关键领域的17个专项预案，编制28个气象、通信、卫健等部门预案，形成了全域覆盖、分级响应、跨部门联动的全链条管理体系。邢台市医疗保障局、邢台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税务局、邢台市统计局联合印发《关于调整我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的通知》。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参照市统计局提供的2025年度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及就业人员平均人数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及就业人员平均人数，市医疗保障局测算出我市2025年全口径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8806元。据此，自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统一调整为68806元。即日起，市群艺馆免费开放暑期课程正式启动报名。 本次公益培训精心设置五大特色课程，兼顾传统国风与创意手工，覆盖青少年古筝、少儿舞蹈、少儿创意美术、少儿书法、手工软

0: 淘饰品，为青少年艺术启蒙搭建优质公益平台。该公益培训每周二四六日安排课程，每种课程每周开课一次。即日起，市民可登录邢台市群众艺术馆文化云平台，点击文化培训板块进行网上报名，名额报满即止。培训从七月中旬开始到八月中旬结束，每类课程上课五次。需要注意的是，公益培训是面向广大市民的艺术普及入门培训，每人限报一门课程。记者从邢台市科技馆了解到，该馆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暑期科普志愿者，诚邀广大青年学子及在邢待业大学生踊跃报名，用知识与热情服务社会。本次招募主要面向高三应届毕业生、各类全日制高校在读大学生以及在邢待业大学生，专业不限，表演、播音主持、美术、人工智能、数理化生、天文地理、自动化、机械等专业优先。要求报名者身心健康，表达流畅，热爱科普公益事业，能保证不少于十五天的服务时长，并服从场馆统一管理。今年以来，河北省按照持续扩面提升整体思路，加快提升耗能高、排放大的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将环保绩效创 A 由原来的七个重点行业拓展到十九个重点行业。河北省将利用三年左右时间，推动钢铁、焦化、水泥、平板玻璃、建筑陶瓷、火电、垃圾发电、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铸造、橡胶、碳素、耐火材料、砖瓦窑、人造板、盐矿棉、石灰窑十九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三百家以上，力争达到三百五十家，积极争创国家环保绩效 A 加级企业。其中，二零二八年底前，火电、水泥、垃圾发电、焦化行业 A 级企业占比分别达到80%、65%、70%、80%以上。七月十号起，河北省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七至八月全省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洪涝偏重，尤其是主汛期初期强台风八威将深入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河北省水利厅防御处处长刘长海表示，主汛期将持续至八月十号，全省水利部门将加密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洪水，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情的不确定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七月九号，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二零二六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二零二六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四百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二零二九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七月九号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二零三零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提示，当前疱疹性咽峡炎处于高发期，记者从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医院等医院了解到，近期接诊疱疹性咽峡炎患儿明显增加。医生提醒，该病传染性强，勤洗手、多通风、少去人多拥挤的场所是有效预防手段。疱疹性咽峡炎症状消失后，短期仍具有传染性，家长不能掉以轻心，尽量让孩子在症状完全消失的一周后再与其他儿童接触。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行业资讯来关注。近日，省供销社确定了供销社系统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资金分配和任务清单，市供销社系统共争取资金2835万元，绩效面积31.6万亩。据了解，该项目涉及我市10个县区，项目资金重点支持粮油作物关键薄弱环节的托管服务，有助于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保障粮食安全。近日，市老年大学新河县南马庄和巨鹿县西郭城基层教学点揭牌成立。近年来，市老年大学以标准化、普惠化为方向，全力推进老年教育扩面提质，不断优化全域办学布局，下沉延伸服务触角，在全市搭建起由1所主校、13所分校、53个社区教学点、2个乡镇基层教学点组成的立体化办学体系，帮助老年群体在学习中涵养身心，在奉献中实现价值，为温暖之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近日，中国科协办公厅根据关于2026年科学大师聚工程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经申报评审，正式确定并发布91部2026年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入选剧目。其中由邢台新能源职业学院师生创编的原创话剧《心系电池室，肩扛国家责》成功入选，成为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高校剧目。7月9号下午，随着中场哨声在邢台市第二中学篮球馆响起，2026年河北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高中组比赛收官。本届锦标赛历时10天，共完成190场对决，来自全省各地的高中篮球队在男女2个组别中完成了最后阶段的角逐。高中男子组决赛中，东道主邢台市第二中学篮球队获得亚军，高中女子组方面，邢台市第一中学获得季军。在此前结束的初中组比赛中，邢台市第三中学收获初中男子组亚军。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为深入了解京津冀地区消费者对机票超售的认知程度与服务体验，北京、天津、河北3地消协组织近日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民航消费需求旺盛，但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意识仍有待提升。70%旅客对航班超售情况下自身享有的合法权益缺乏充分了解，对有效的维权途径感到困惑。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仅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易陷入维权困境。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形同虚设，购票过程中超70%旅客反映超售风险提示文字过小，位置隐蔽，辨识度低。在告知文字方面，超半数旅客认为表述模糊，另有超20%旅客表示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关键信息被刻意隐藏，部分购票渠道全程无任何超售相关提示。此外，约40%购票页面设置默认勾选条款，超70%旅客会跳过规则确认环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明确，旅客遭遇航班超售时，依法享有5项消费权益：一是消费者知情权，航空公司需在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二是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超售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年人、孕产妇、残疾人、未成年人、紧急出行、连程出行旅客理应享有优先登机权利，不可强制拒载；三是机票免费处置权，旅客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免费改签，航空公司不得收取任何额外费用；四是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乘航的旅客，航空公司需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全部费用；五是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要求现金补偿，可拒绝积分、代金券等替代方案。
现场可要求航空公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并留存订单、一视频等相关维权证据。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还向广大旅客提出防范建议，优先选择航空公司官方渠道购票，主动查阅超售相关条款，提前完成线上值机、选座，出行期间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对出行时间要求严格的旅客，可优先选择宽体机型、午间航班及高舱位，或者购买全价客票。此外，若发生机票超售纠纷，旅客应理性依法维权，第一时间留存客票、值机记录、现场沟通、录音视频、滞留消费票据等完整证据，现场明确提出免费退改签、现金补偿、食宿交通保障等核心诉求。协商无果，可拨打12326民航服务监督热线投诉，向航空公司及属地民航主管部门反馈。对处置结果存在异议的，可通过仲裁、诉讼途径追究航空公司违约责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不想你。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

0: 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00。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

0: 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

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民热线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

0: 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王金旭王主任。王主任是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非常的优秀，是河北省预防医学会风湿免疫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医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邢台市医师协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呢与北京协和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进行进修和学习。如果说大家呢在风湿免疫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王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王金旭医生，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民医热线栏目。
0: 好，非常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叫做别让小痛风酿成大问题。哎，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好奇的哈。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听到这个痛风这个名词，但是痛风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哎，有的时候大家还确实不是很清楚哈。有很多人会觉得痛风呢是这个富贵病、老年病，离自己呢非常的遥远，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包括一些生活不规律的这些人群，包括饮食习惯不是很规律的这些人群呢，也是出现了这些高尿酸，甚至呢患上了痛风。所以说呢，这个痛风发作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比较的这个难忍的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走进今天的节目。比如说患者常问的一些这个尿酸高到底会不会发展为痛风呢，对吧？像这个痛风之后它需不需要治疗呢？痛风有哪些症状是需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高度重视的呢？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说到这个痛风的时候，哎，大家可能听到过这样的名词，但是它到底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人还是不是很清楚哈。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来简单的去说一说什么是痛风，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状呢？比如说发病的这些人数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王主任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其实在古代呢，痛风就被称为一种叫帝王病或者是富贵病，多发生在我们贵族的阶层。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呢，随着人们这种饮食结构的改变，包括高嘌呤食物的摄入的增多，还有我们这种久坐少动的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了常态，所以痛风早已经不再是我们贵族的一个专属病，而是成为了一种发病率逐年的攀升，而且呈现年轻化趋势的常见的一种代谢性疾病。而据我们临床数据来统计呢，能有超过痛风人群呢有超过是千万人群，而我们高尿酸人群呢能够达到数亿之多。而在这其中呢，大约有45%以上的我们痛风患者呢正在遭受着急性发作的一个反复的困扰，而且有75%以上的人群担心呢我们病情会逐渐进展，出现关节的畸形、肾结石以及肾功能的损伤等并发症情况。另外有40%的人群因为这个疾病呢会影响患者的一个生活状态，他会出现这种焦虑、抑郁啊等等心理问题。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呢，痛风它是一种体内的一种嘌呤代谢紊乱，或者是尿酸排泄减少，导致我们血尿酸水平持续升高。那么持续升高的尿酸呢，会形成结晶。那么尿酸结晶呢，可以沉积在我们的关节、肾脏和软组织等一些部位，所以引发的一系列一些炎症反应和组织的一个损伤。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痛风性关节炎，其实就是由于我们的尿酸结晶沉积在我们关节周围所引起的一种急性或者是慢性的一个炎症，也是我们痛风最核心、最常见的一种临床表现。痛风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关节会出现突发的红肿、热痛，疼痛非常的剧烈，所以好多病人会在夜间来我们急诊科来就诊。那么它常发现的部位呢，一个是在我们大脚趾的位置，其次在我们的足背、脚踝、膝关节，包括还有我们的腕关节、肘关节及手指关节等等都可以出现。早期轻症的病人可能出现3到5天就可以缓解，但是重症的病人或者是慢性痛风的病人可能会持续数周或者是数月，而且它的发作次数

0: 会随着我们病情进展也会逐渐的增多。如果我们这个疾病没有规范的诊治，它会逐渐的转化为我们叫慢性的一个痛风，最终会形成痛风石，导致关节骨质和软骨发生破坏，关节畸形以及我们的痛风肾的一个发生，最终患者也会出现肾功能不全的一个情况。同时我们痛风呢还容易合并有很多的慢性的一个合并症情况，包括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脑卒中等等，它的风险呢是我们这种非痛风人群的大约是2到5倍，所以它容易形成我们一种叫代谢综合征，容易形成一个叫恶性循环，而且会严重威胁我们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1: 好，刚才呢也是给大家去简单的阐述了下什么是痛风哈。看来这个痛风确实是这个由于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引起的，是吧？包括跟大家的一些生活的习惯都有很大很大的一些关系。刚才呢也说到了这些高尿酸血症的人群呢更是达到的这个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哈。刚才也是用不同的这个数据哈，这些数据听起来还是比较触目惊心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还是要去关注到这个痛风的。而且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痛风主要发生在我们这个关节的这些部位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跟大家可能会跟这些关节炎呀，有的时候可能分不清楚，大家光知道哎疼疼的话，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关节炎呢？有的时候一检查哎可能是这个痛风在发作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正确的来认识痛风，从生活当中我们去发现它的蛛丝马迹哈，就像我们题目说的，别让小痛风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很多跟痛风有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尿酸升高，可能有很多人听说像这个尿酸升高都会引发痛风哈。那你像这个尿酸升高之后没有任何这个症状，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去治疗呢？
0: 其实我们需要根据他的一个血尿酸水平，而且他有没有合并一些心肺肾呀等合并症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综合分析确定他有没有必要来加用我们的降尿酸药物。通常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他的血尿酸超过540微摩尔每升以上，无论他有没有我们的痛风性关节炎，有没有合并我们刚才提到的合并症的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需要来应用我们的降尿酸药物啊，来让他降到我们所说的一个达标的一个水平。如果说我们血尿酸水平在我们的540以下，而在我们的正常水平420以上的这个区间之内呢，如果这个患者同时又合并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啊、慢性肾脏病这些情况，他呢也是需要来规范的降尿酸治疗的。
1: 这个就是也是要看各种指标的哈，也并不是说一个单纯的数据它稍微高一点哎我们就必须要去治疗，也是要看它有没有合并一些基础病症，然后呢也要看它这个尿酸是否已经达到了540以上哈，这些数据呢都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些数据，是吧？
0: 对，
1: 那你像有就确实有很多人他就是没有症状，可能就是不会引起他的重视啊，他会觉得哎我现在也不疼不痒的，只是这个指标偏高，我是不是可以通过饮食习惯去改变一下，是不是这个就不用去进行治疗了呢？
0: 其实不是，因为痛风不光跟我们吃有关系，它并不是一种只是吃出来的病。其实我们体内本身它也在不断的产生尿酸，所以我们体内大约有80%的尿酸是由我们自身代谢所产生的，只有20%是跟我们的饮食摄入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单纯只是说饮食控制，其实我们体内的80%内源性的尿酸生成是我们根本是管不住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还需要一些外在辅助我们的降尿酸药物来让它达标治疗，这样的话呢，才有可能让他的尿酸水平处于我们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减少我们出现痛风还有痛风肾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对于这种肥胖的一个人群，因为他脂肪会超标，直接会抑制我们肾脏尿酸的一个排泄，最终会导致这个嘌呤代谢的一个紊乱。所以说即使我们饮食当中零嘌呤，但是他的内脏的脂肪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尿酸处于一个持续飙升的一个状态。另外还跟我们这个生活作息是有关系的，比如这个人长期熬夜，作息比较紊乱，或者有合并有这种高血压、高血脂啊、肾功能损伤等等情况呢，它都有可能会阻碍我们尿酸的一个排泄。所以我们控制痛风不光是要饮食控制，我们更要注意，比如我们要减重，注意规律的作息，还要适当的运动，另外还要保护我们的肾功能，最重要的还一定要遵医嘱科学的用药。所以我们叫饮食、药物、代谢三管齐下以后，才有可能保证我们的尿酸长期控制而不反弹。
1: 看来呢虽然说它是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但最主要的关系还是代谢出了问题，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去排泄出去，所以说呢长期在堆积到我们的体内，然后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

0: 异常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除了像我们在这个饮食上控制之外呢，还要去调整好我们这个代谢哈，并不是说哎我只要控制好饮食就行了，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去管管我们这个代谢的哈，主要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那你像痛风发作的时候，病人需要马上去治疗吗？需要去怎么样去服用一些药物呢？我们常见的一些药物一般都有哪些呢？
1: 其实我们急性期不能马上开始我们降尿酸，因为好多急性期的病人来了之后都知道说我尿酸600或700特别高，我就想特别着急把我的尿酸降下来，他可能觉得关键症状就会缓解。其实远远不止，因为我们在急性期如果快速的降尿酸的话，他体内的尿酸波动会非常的大，会导致我们关节里边的一些结晶大量的释放，所以他疼痛的时间会延长，疼痛的症状也就会更重。所以对于在我们初发的急性发作的一个病人，我们常用的药物呢主要包括三大类，一类就是非甾体抗炎药，还有一类秋水仙碱，还有我们的糖皮质激素。通常情况下呢，我们还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年龄以及合并症等等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药物。那么我们首选的药物呢，其实应该是非甾体抗炎药。提到这个词呢，可能好多人不太理解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像双氯芬酸钠，甚至我们的布洛芬、依托考昔、美洛西康这类药物都属于我们的非甾体药的一个范围，它是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首选的一个药物，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关节的一个疼痛，消除炎症。
0: 就是也要看到底在哪个期限是吧，就是急性期的时候用药的话还是比较有讲究的哈。大家如果说不知道或者拿不准的情况下，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让专业的医生帮您去判断一下，看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是吧。
1: 对，
0: 以免影响我们这个正常的治疗，甚至有的时候因为这个错误的这个服用药物呢，可能还会耽误我们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是吧。
1: 对，
0: 好，那你像这个痛风每次发作的时候常见的这些诱因，我们刚才也说了啊，可能跟这些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啊，包括跟我们的作息啊有关系。那除了这些还会跟哪些有关系呢？像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
1: 一个是酗酒啊，因为我们酒精里边主要成分其实是乙醇，乙醇代谢它会导致我们血乳酸浓度升高，那么乳酸本身就可以抑制我们肾脏对尿酸的一个排泄，所以它会引起血尿酸浓度的升高。另外还跟我们的受凉会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体温越低，那么它尿酸在我们体内的饱和度呢就会下降，即使它的尿酸还在420微摩尔每升以下，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有可能形成我们的尿酸液结晶沉积在我们关节的周围啊，发生这个痛风。所以受凉也是很主要的因素。另外包括我们的感染，因为严重感染以后白细胞就会升高，组织细胞也会破坏，所以会引起我们的血尿酸的一个增多。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运动不当，好多病人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动，或者我原来的时候本身就不怎么爱活动的一个人，突然之间打一场篮球，爬了一次山，回来之后就发现关节肿痛会很厉害，所以关节损伤也是它的一个发病的一个诱因因素。还有一个就对于我们现在的上班族人群来说，喝水比较少，上班期间啊，对于这些人的话，因为我们的尿酸本身就是通过尿液来排泄的，那么喝水干少的话肯定不利于我们尿酸的一个排泄啊，这是我们的一些主要的一个诱因。另外还包括就是我们有一些常服的一些药物也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血尿酸的一个升高，包括一些利尿的药物，包括还有一些降压的药物，还有我们一些抗结核，甚至我们一些抗生素，它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血尿酸升高，所以诱发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诱因还是非常多的，日常生活需要注意的也是很多的。
0: 这个诱因可能跟其他的疾病还是不太相同哈，就是除了像这些健康的这些饮食和这个生活习惯之外，其实呢还包括了这个酗酒啊，包括一些受凉感染，包括这个喝水太少，这个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那这些诱因呢，有一些确实是我们可以自主去改变的，比如说喝水太少，那我们就增加这个饮水量，对吧？
1: 对。
0: 那受凉了，那我们就每天出门的时候，我们选择合适的衣物就可以了。像这个喝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去控制到它哈。这些确实是有些是可以控制到的哈。那你像它这个发作这个诱因跟年龄有没有一些关系，或者跟这个遗传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
1: 遗传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好多人就是他可能没有发作痛风，但是他体内的血尿酸会特别的高，其实就跟他体内那个尿酸的代谢是有关系。因为正常我们体内的尿酸代谢会需要黄嘌呤氧化酶，这个是经过我们肝脏合成的，所以我们有些人可能就是先天的缺少这么一个酶，所以他就会引起血尿酸升高。这就为什么有的人觉得说，我为什么我饮食也很注意，对吧？我 也不喝酒，我有没有这些特殊的因素，结果我照样血尿酸是很高的，这个也很常见，所以它跟我们的遗传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嗯，好，其实刚才也是说到它的这个诱因也是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哈，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诱发它这个尿酸升高之后呢，是需要去进行一个干预的哈。那像现在这个降尿酸的这些药物的种类呢，也是非常的多，然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是根据他的年龄呢，还是根据他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就比如说他的这个程度啊，还是根据他有没有合并一些其他的病症呢？怎么样去选择呢？
1: 其实我们临床上正规的降尿酸药呢，目前上市的其实一共有两大类，但它作用原理啊、适用人群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这个痛风或高尿酸血症的人群绝对不能咱们自己随便买来，我想吃哪种我就吃哪种，这样可能会适得其反啊。那么我们第一类常用的降尿酸药物呢，就叫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它呢主要是从源头上来减少我们尿酸的合成，也是我们目前首选的一个主流用药。它的典型代表药物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菲布司他，因为它起效很快，用药剂量也很小，也很简单。另外呢，肝肾负担要低，所以适合一些比如中老年的痛风的人群，还有我们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或者是反复发作痛风，甚至已经有我们肉眼可见的痛风石的这种人群。但是用药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注意一些，这个药物虽然对肝肾的影响很小，但是它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影响，所以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人群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那么第二种这种常用的一个抑制尿酸合成的药物呢，就是别嘌呤醇，也是现在很经典的一个药物，因为它价格很低，所以说好多人群就愿意选这个药物。但这个药物有个致命的风险，就是我们亚洲人群特别容易出现过敏，发生严重的我们叫波通性鼻炎，所以严重的情况下呢，它会导致我们患者致命的。
0: 嗯，所以说这些药物的选择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年龄，包括一些有没有合并一些病症，一定要让这个医生去帮您去开具这些药物哈，自己千万不要擅自去服用药物。
1: 对对对，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降尿酸药呢，急性期都不要服用，一般是在我们疼痛完全缓解1到2周之后，我们才选择合适的这种降尿酸药物来治疗，否则可能会出现我们急性期的一个加重和延长的情况。
0: 嗯，这些呢可能跟其他的这个疾病的时候用药是不一样的哈，其他疾病可能难受的时候肯定是需要去服用药物的，但是这个在急性期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服用，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是抑制尿酸生成的这些药物，是吧？
1: 对，第二大类还有个药物呢，我们叫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它主要是通过我们肾脏把尿酸排泄出去，它的典型药代表药物就是我们苯溴马酮啊。这个药物呢，主要是通过打通我们肾脏排泄的一个通道，把我们体内多余的尿酸排出体外，这样呢也会降低我们体内血尿酸的一个水平。它呢主要适合的人群就是尿酸生成是正常的，但是肾脏的排泄能力下降，而且要没有肾结石的痛风患者才可以应用。比如说对于有泌尿系结石的病人，或者是有严重的肾功能衰竭的一个病人，其实是严禁使用的。而且因为这个药物呢是个促排药，在我们应用这个药物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大量的喝水啊，另外还要预防我们结石的一个发生，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些降尿酸药物。
0: 嗯，就是把这个大量的尿酸借助这个药物和水把它排出我们的体外，是吧？
1: 对， 对， 对，
0: 这就是促进尿酸的排泄的这些药物。相信呢刚才也在说的时候也说到了很多它的这些适应症，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比较担心了哈，就是说那既然这些药物可能对我们的肾脏可能都会有一些损伤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副作用，那我们在这个尿酸降至到正常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去停用这些尿酸的这些药物了呢？
1: 其实好多病人是因为担心药物的副作用，我们降尿酸药物的副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只要我们遵医嘱，比如规范的用药，定期的复查，它安全性其实还是非常的高的。即使我们在用药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药物的一个毒副作用，只要我们及时的调整药物的用药方案，基本上都是可以恢复的，所以大家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一旦要是停用了降尿酸药物呢，我们体内的血尿酸水平应该很快的就恢复到我们治疗前很高的一个状态了，这种情况下呢，它还会再次引发我们痛风的发作。如果说我们的血尿酸的水平长期不达标的话呢，它会对我们的肾脏、心脑血管以及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啊，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而我们体内尿酸忽高忽低的波动，其实比我们药物本身可能更会影响我们的脏器。所以我们建议啊，我们痛风的病人，那么尿酸达标治疗以后呢，也要长期的维持来治疗，否则呢，可能会出现我们痛风的反复发作。
0: 嗯，好，就是还是需要去长期的去服用这些药物的哈。
1: 对， 对， 对。
0: 但是呢，可以去减量，在这个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进行减量的这个服用，是吧？
1: 对， 对。
0: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确实是，就不管任何疾病，大家总是担心这个药物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危害，殊不知呢，有的时候这个疾病本身对我们的这个危害可能会更大一些。

0: 只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用药，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呢，我们在用药期间可能也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血液的一些检查，看看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身体功能有没有一定的损伤。如果发现有损伤的话，我们也会是及时的去调整一些药物的，是吧？
1: 对对，
0: 嗯，好。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尿酸高哈，大家都会在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一看到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的焦虑。那大家会觉得，那是不是这个尿酸把它控制在这个范围越低越好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可能问出了我们成千上万人的一个心声，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我们人体中正常尿酸水平其实它有着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越低越好，因为我们血尿酸水平过低之后呢，它还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像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这些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并不是越低会越好。我们建议呢，降尿酸治疗的时候，我们血尿酸不要低于180微摩尔每升以下啊。但对于我们一般的痛风患者来说，降尿酸治疗它的目标是要达到360微摩尔每升以下，并且要长期的一个维持。但是说如果这个患者在发病的时候，当时已经有合并有痛风时，或者已经转变为慢性痛风的话呢，我们降尿酸治疗的目标就要更为严格，要降到300微摩尔每升以下啊。所以我们每一个病人他的要求并不同，并不是说我们血尿酸降到正常我们就可以停药。
0: 嗯，好，这个还是要去让它适度就可以哈，并不是越低越好，是吧？
1: 对对对，
0: 当然这个高肯定不行，然后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哈。
1: 对，
0: 那你像有的这个痛风患者，可能他也会，就过了几年之后，有的时候也会发作，是吧？那你像这个发作的话，还需要去进行一个治疗吗？如果说不管它的话，会有哪些危害呢？
1: 其实我们痛风如果长期要放着不管的话，它逐渐会进展为我们叫慢性的一个痛风，甚至形成我们的痛风石、痛风肾，它也会影响我们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它的主要危害呢，就有比如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放着不管的话，它发作的频率和疼痛的症状都会加重。如果没有控制的痛风呢，它会使我们急性发作的频率明显的增加，疼痛的持续时间也会延长，而且严重反应也会更为剧烈，甚至会累及我们多个的关节，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那么第二个危害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痛风石的形成与关节破坏，比如我们尿酸液结晶如果持续沉积的话，最终会形成痛风石。它呢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关节的部位，也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皮肤还有内脏，最终呢会导致我们关节畸形、活动受限，甚至有可能部分病人会出现压迫神经或血管方面的症状，最终也会导致我们不可逆损伤的一个发生。那么第三个危害呢，就是累积我们的肾脏，我们一直在提痛风肾啊，就是因为它会出现肾脏的损害与肾功能不全，因为我们的尿酸液结晶不光沉积在关节，还可以沉积在我们肾脏的周围，引发我们的肾结石、间质性的一个肾炎，长期进展也是发展为我们的慢性肾衰竭。那么第四个危害呢，就是因为血尿酸升高，我们提过它其实是一种代谢综合征的其中一种，包括它呢容易伴发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其他的一个三高，会容易出现我们叫代谢的一个异常，所以说它合并我们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也会增加我们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发生率，所以说它的危害还是非常的重的，绝对不要放任不管。
0: 嗯，对，刚才呢我们也听到这样的一些危害的时候哈，相信大家已经不敢这个放任不管了哈，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的。但是我们大家也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预防大于治疗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预防痛风的发作呢？
1: 其实我们痛风发作预防的最关键的措施就应该是降低我们血尿酸水平，争取让它持续的达标。我们人体血尿酸排泄呢，其实一共有两种途径，2/3大部分呢是经过我们的肾脏来排泄，1/3是经过我们肠道来降解。所以我们尿酸代谢紊乱其实就是我们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基础，而不光跟饮食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我们要预防痛风的话，不光要长期保持我们血尿酸水平的达标，另外还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饮食、生活作息，包括运动都要规律，另外还要减重啊，控制我们的体重，还要注意要一定要多饮水，促进尿酸的排泄。只有我们从以上各个方面啊，保持我们血尿酸水平持续达标，才有可能预防我们痛风的再次发作。
0: 嗯，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些预防的这些方式呢，还是比较简单好操作的，而且是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去做到哈，而难就难在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去坚持，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所以说还是要把这些好习惯呢贯穿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FM88.5 FM90.3 新台

0: 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民音热线温馨提示。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与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也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北京时间的16:33，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王金旭王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呢是别让小痛风酿成大问题。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痛风，它有哪些症状，以及它有哪些这些高危因素，有哪些原因引起的等等，还有一些危害呀、预防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在生活当中一定要

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名人线番外篇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对于养生还有锻炼这件事儿哈，我们说勤俭节约都能够达成统一意见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哈，老辈子们 观点却总是不太统一，大家会觉得过日子应该要勤俭节约，但是呢关于究竟应该如何养生如何锻炼，好像似乎在家里有的时候总会对这个话题产生一些歧义，我们的父辈母辈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辈子的人哈，经常呢爸爸或者是爷爷姥爷男方啊，他们观点就是走路就是最好的运动，还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这就好得很啦。 而很多妈妈或者奶奶姥姥哈，很多观点都是说觉得走路的强度不够，你需要跳一场广场舞，跳下来汗流浃背的，这样才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走路和跳舞究竟哪种锻炼方式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更好一些呢？ 其实啊，朝气蓬勃的老一辈朋友们全部都可以要哈，不管是走路还是跳舞，虽然说各有优势各有缺点，但是呢其实都是比较适合相对来说上岁数一些朋友的锻炼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这个上岁数的老辈子或者将来的老一辈们哈，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究竟上岁数之后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会更加合适。 主流的基本上就是走路和跳舞两种形式。我们先来说一说走路吧，只走路的话会让身体进入到一个节省模式，就像我们的电器进入到了一个省电模式一样啊。怎么去理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今年8月份， 柳叶刀公共卫生这份杂志呢就发表了一份关于成人每日步数和健康相关结局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其中的内容啊就有一个结论，说什么呢，和每天2000步相比，每天7000步是可以让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癌症、二型糖尿病等多种健康结局的风险显著降低。 所以有人说，每天走够10000步才可以，有研究显示7000步左右就可以和健康相关结局的临床意义有相应的改善结果了。意思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每天走7000步其实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走路这件事情不错，走少了可能不太能起到效果，让我们的心率啊、代谢拔不到一定的高度，而走多了呢，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走路走多了，尤其是对于上岁数的朋友 来说，还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膝关节的一些负担，7000步左右，如果说您觉得合适，能够承受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强度的。走路的好处那就自不必说了，首先可以保护心脑血管，如果坚持规律的步行，是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并且帮助我们控制血压和血糖的水平的。 而且呢用尽废退我们的身体器官，是可以通过走路增强骨骼健康的。因为步行呢它本身是一种负重运动，步行过程当中的身体的重量它呢是会对我们的骨骼产生一定的压力的，这很正常，我们是直立行走的动物，所以对于骨骼尤其是膝关节啊，这个踝关节啊等等都会有一些的压力，这种压力它是一种良性的压力，当然是适当的压力，能够刺激骨骼 骨骼的生长和修复，提高骨骼的密度和强度。另外呢适当的走路还能够改善新陈代谢，走路的时候肌肉会处于一种持续收缩的状态，这个呢是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的，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率相应提高。 除此之外呢，走路还有很多的好处，你比如说吃多了可以帮助消化，还可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缓解眼睛的疲劳，呼吸新鲜空气等等等等。但为什么说走路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节省模式呢？低强度的走路哈， 其实不是特别建议。低强度步行虽然说初期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像心肺功能的提升，平衡能力的提升，但是长久持续这样低强度的一个走路的话，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个明显的偏科情况，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它很强，它有一个很强的适应性。你比如说长期

只进行一些低强度的步行，就会让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默认的节省模式，它会觉得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劲儿啊，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低输出能量的模式了。那这种模式呢，就会导致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肌肉的流失， 上肢核心肌群缺乏锻炼，容易腰松背垮，还有就是出现代谢瓶颈。 你比如说走30分钟只能消耗半瓶可乐摄入的能量， 跟其他的运动像跑步啊、羽毛球呀、游泳啊相比，这个防治一些代谢疾病，像血压病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患心病等等啊， 这个只走30分钟就不够强度的锻炼，它是起不到一些缓解的作用的。 还有一些隐性的风险，比如说错误的姿势或者体重过大的时候，有可能会损伤膝关节或者损伤足底，还有功能短板，因为低强度的走路，它对于骨密度啊、平衡力啊、协调力啊、关节灵活度啊、心肺的刺激的改善呀，都是有限的。 这是我们说低强度的走路，走路也有是优点有缺点，那跳舞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优缺点呢？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6: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7: 免疫热线

番外篇，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究竟走路和跳舞这两种方式哪种更合适，各自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刚才我们说了走路了哈，那是指低强度的走路，其实没有办法太满足我们身体的一个需要，而且会让身体进入到一个节省省电的模式，反而不利于持续的一个发展。而如果说只跳舞的话，其实啊也满足不了锻炼的需求。首先来说好处吧，老年人跳舞肯定是好处多，这是一种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它和其他的有氧运动一样，如果说长期规律的去做，是能够显著改善像糖代谢呀、血脂代谢呀，还可以减少心脑血管的风险。长期坚持的话，能够增强心肺功能，也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耐力。你比如说哈，跳舞的时候，它会根据不同的舞曲，有不同的编排，节奏也不一样，运动强度也不一样哈。它对关节的活动度，它是有一定的训练程度的。而且啊，和其他的锻炼方式相比，这个跳舞还有一些额外的优势，比如说跳舞都是大家一起跳嘛，它是属于一种社交属性的运动模式，尤其呢对于一些独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哈，或者是有焦虑啊、抑郁情绪、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来说，这个活动其实它是一种很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也能够呢让我们在集体活动中获得快乐还有归属感。另外呢还能够带给我们一些认知与自我的实现，你比如说学习并且呢记住并且掌握一个新的舞步，这是一种积极的大脑训练，公开表演又能够获得认可，能够显著的提升我能行这样的一个自我效能感，对于维持一个积极的心态是非常关键的。不要小看这一点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存在一种哎呀我老了就没用了，或者我能力跟不上你们了这样的挫败感，但是呢他们是可以通过跳舞来找回自信的，这对于老年朋友的这种心情和情绪是有很大价值的。但是我们说如果只是跳舞的话，这个运动量也是有一定的短板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你比如说哈，最关键的短板就是跳舞呢对于肌肉特别是上肢还有我们的核心肌群的力量刺激相对弱一些哈，对下肢的力量刺激相对会多一些，这种情况呢就会对于一些像患有肌少症或者是骨质疏松风险比较高的老年女性是不太有利的。因为我们说力量啊是维持独立生活能力、防止跌倒、防止骨折的一个基石，所以呢必须通过额外的训练来去弥补一下。虽然呢这个跳舞是能够部分锻炼平衡和敏捷性的，但是这个效果哈不如专门设计的一些平衡训练还有力量的一个训练了。其实啊，究竟走路好还是跳舞好，也并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对于你来说就一定走路比跳舞好，或者跳舞比走路好。我们还是要根据大家不同的身体状况、不同的兴趣爱好来去确定。我们呢，在这个医生嘛，专业的医生把这个两种锻炼方式做了一个对比，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哈。第一项是每天步行7000步，就是我们说比较合理的一个走路的强度。第二个呢就是跳舞1小时。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两项运动对心血管和心肺功能的一个影响哈。每天走7000步呢，大概对于心血管心肺功能的改善能达到3颗星，能够稳定降压改善循环。而跳舞1小时呢，对心血管和心肺功能的改善程度能达到4颗星，它有中等强度哈，但这个呢要视跳舞的节奏而去确定了。每天步行7000步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啊，它的改善能力是4颗星，因为锻炼是具有一定的负重性的，还能够去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跳舞1小时呢，对于骨骼健康的这个有益程度是3颗星，部分动作是有益的，也有一些动作啊，它并不一定能够锻炼到我们的骨骼。再来说一说对于肌肉力量的一个改善吧，每天步行7000步对肌肉力量改善有3颗星，也是主要锻炼下肢。而跳舞1小时呢，对肌肉力量的改善能达到4颗星，相对于走路来说，它的全身更有更多的肌群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
再来说说心理情绪，走路的话对情绪和心理的帮助两颗星，因为

比较单调，社交比较小。 而对这个跳舞一小时呢，对于心理和情绪的改善呢，达到5颗星，快乐感强，社交比较丰富。当然这您喜欢和接受这样的环境才可以哈。除此之外，其实安全性这方面哈，步行相对安全性会更高一些，低冲击、一掌控，跳舞的话，它的安全系数相对低一些，因为它会存在有像跌倒啊，还有扭伤啊这样的风险，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协调性，还有肌肉和骨骼的一个承受力，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除此之外呢，像在平衡与防跌倒，还有坚持难度这方面哈，走路和跳舞其实是差不多的哈。嗯，综合来看哈，比如说更适合步行锻炼的是一些喜欢安静的、喜欢独处的，或者时间不固定的老年朋友，还有呢，像一些康复初期的起步锻炼也适合通过步行这样的方式。 还有就是有关节问题，但是呢，经过医生评估，可以进行低强度运动的人群。另外就是希望通过最便捷的方式开始锻炼的老年群体哈，相对来说可能选择步行锻炼更合适一些。而更适合广场舞锻炼的朋友哈，像这些人，比如说希望能够改善心情、扩大社交圈的，平衡能力稍差、有跌倒风险的老人，可以去选择一些动作舒缓的舞种哈。 另外就是希望进行更全面、更有趣锻炼的朋友们，还有喜欢音乐、喜欢集体活动的老年朋友们。所以我们说啊，其实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锻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看看您究竟适合哪种方式。另外就是心里更接受哪种方式。有一些老年朋友哈，他就是喜欢自己待着啊。 更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看电影什么的，我们也不必强求一定要出去去跳广场舞，是不是？有一定的锻炼强度就可以了，不必过分的去要求究竟追求哪一种形式。我生活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好，欢迎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跳舞和走路这两种锻炼方式对于老年朋友们的对比哈，究竟孰好孰不好，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哪种更适合，而且呢两种方式哈，如果说只进行单一一种，其实都不是特别的理想，两种锻炼结合是更健康的哈。但是锻炼这件事儿，大家总是有一些偏好，所以呢大家最好呢在喜欢的锻炼项目之外再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锻炼更好，因为无论哪种运动，不管是走路也好还是跳舞也好，它呢没有办法完全顾及所有全身的这个需要的方向哈，也无法顾及所有的维度，你比如说力量方面的锻炼，心肺方面的锻炼，平衡方面的锻炼，协调方面的锻炼，灵活方面的锻炼，是有多维度的哈，也没有办法适应所有的年龄层和所有的身体状况，所以呢大家可以搭配着复合型的来做。当然了，有一个是我们的主运动项，偏好运动哈，像喜欢散步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呢改善一下步行的心肺训练效能，可以把这个步行的强度提高到中等，也就稍微走快一点，感觉自己呢有一点吃力，有点累，但是呢走路的时候还能够正常的交谈，完整的说话，这就是达到了一个中等适合的程度了。如果呢带了比如说像智能手表呀，或者是一些手环可以监测心率的哈，最大心率呢在50%到75%左右，就是比较合适的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推荐啊可以增加一个弹力带的训练，因为它相对比较便宜，而且比较便携，操作简单，可以呢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先学会用法，防止拉伤。另外呢像太极拳呀、八段锦呀、游泳啊、室内自行车、瑜伽等等，这些运动和中等强度的步行搭配是能够起到一个优劣互补的作用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喜欢跳舞的朋友们啊，其实呢跳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入门级的全能运动，但如果说想要获得更全面的锻炼，在持之以恒的跳舞之外，额外增加一些关键训练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哈、开个方子，理想的运动处方就是跳舞加力量训练再加平衡训练。你看这个核心锻炼哈，就是每周比如说可以达到4到5次，每次60分钟左右的跳舞，然后呢每周再穿插2到3天在跳舞之后啊，或者也可以单独进行的，比如说像上肢核心、下肢协调性的一些锻炼哈、像有什么斜角上肢支撑，还有弹力带的前推啊、反向俯卧撑，还有这个拳击推击，比较简单的一些作用啊。另外还有像臀桥、平板支撑啊、仰卧抬腿啊、哑铃深蹲，还有哑铃弓步、单腿站立、八字绕步、拍球练习等等哈、这些就更好的能够去兼顾我们身体的上肢力量、核心力量、下肢力量，还有协调性的一个锻炼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项目，可能有人会说你是在开玩笑吗？这些运动，刚才我说的这些，年轻人做起来都费劲，老年朋友不可能能完成吧？ 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只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这些动作呢，对于上岁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并不难。老年人的身体功能啊，主要包括像力量、心肺耐力、柔韧性，就是关节的活动度哈、啊，还有像这个平衡协调能力，四个核心维度。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有比如说我们身体的一个这个所患基础疾病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想要整体提升体质的老年朋友们是需要有必要哈、啊，在运动计划之前进行一个运动干预前评估的。比如一些专业的医院啊，会有相应的一些科室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身体的评估，还有一个更适合我们的运动方案、运动处方哈、啊，给他开个运动处方，这样才能够。一是达到想要的锻炼效果，另外呢还能够避免过度损耗我们身体，避免拉伤、扭伤等等风险。

今天说了很多啊，关于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运动哈、啊，其实，很多人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也是一个是给未来的自己听，再一个给爸爸妈妈去学习这篇科普哈、啊。有时间锻炼的人，其实哈、啊、还是应该要去好好的运动起来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这个度是需要我们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体质、不同的情况来去确定的。要让它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但是呢又不要伤害到我们身体的基础才可以。你看我们有朋友就留言轻轻说说，好的记到了，快速散步、跳舞、力量训练、太极拳、八段锦都适合我，这个可以可以有哈，可以去制定一个自己喜欢的，只有你先喜欢了，觉得有用了、需要了，开心了，你才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锻炼同样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去付出的，不是三两天才就能够看到效果的一件事情哈。还有王平给我们留言啊，说真的是上岁数的人才会去选择是跳舞还是走路，我们年轻人只会选择躺平年轻人更要去锻炼身体哈、啊，要为我们未来积累肌肉和钙质，要为我们的骨骼去积累一些基础的力量和柔韧性才可以。好，今天这篇文章虽然是分享给上岁数的朋友，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年轻的朋友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哈，也可以提醒一下家里的老年朋友锻炼，这件事情哈不能够因噎废食，也不能够过度总之呢是需要有一定适度的程度才可以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持之以恒的动起来才是第一步。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明日热线番外篇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明日热线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钟到17点30分，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呢在17点30分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泛泛之谈，欢迎您持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2: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3: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4: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学校是来自于仁泽区昌平路小学，而今天是周五啊，即将我们要

0: 迎来的就是我们的校长时间，我们稍后的话就会有请到，也是我们昌平路小学的书记校长刘艳华刘校长。那欢迎大家的话，在今天我们的校长时间来和我们的校长直接对话和沟通，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分百郭涛啊，你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的啊。文字互动，那同时也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依然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来现场直播，那您可以直接呢打开我们的视频号我看行885，哎，您找到我们直接呢，欢迎大家可以在线的留言点赞和关注。是的，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就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校长时间，
1: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是的，我们今天的校长时间的话，邀请到的就是仁泽区昌平路小学书记校长刘艳华刘校长。好，刘校长您好，首先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仁泽区昌平路小学书记校长刘艳华，很荣幸来到成长 N 次方节目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孩子，聊聊教育。
0: 是的，聊聊孩子，聊聊教育。那本周的话都是我们仁泽区昌平路小学的嘉宾哈，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首先的话，我们要请校长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咱们昌平路小学。
2: 好，那下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昌平路小学呢是2016年建校的，到现在整整10年半了，
0: 十年了。
2: 对，
0: 啊，
2: 我们去年我们还也开了一次我们的10年校庆。
0: 哦，嗯，
2: 我们在仁泽区呢也算是一所比较年轻有活力的学校，目前呢有1700多名学生。
0: 1700多名学生。嗯，
2: 对，我们学校所在的仁泽区是和合文化的发源地，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扎根这片文化土壤。
0: 嗯，
2: 我们把和合精神融入到我们办学的方方面面。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以人为本就是把老师和学生放到第一位，对老师多关心、多支持，多搭建平台，减轻老师的负担，倾听老师的心声，让老师们干得舒心有劲头。
0: 嗯，
2: 对孩子呢，我们不为分数，尊重差异，呵护成长，抓习惯，重心理健康，让每个孩子都公平对待，快乐成长。
0: 是的，
2: 啊，和谐发展这方面呢，我们是注重四层关系。
0: 嗯，
2: 就是师师和谐，
0: 嗯，
2: 生生和谐，师生和谐，还有我们家校和谐。
0: 对，真正的话，我们说现在就是家校社协同育人，在各方面的话，我们都是能够重点关注，同时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发展。
2: 对对，
0: 嗯，
2: 那我作为校长呢，就是带头把这些事。做实做细，让我们的校园处处有温度，人人都和谐，这也就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
0: 是的，我觉得您看，就是站在校长这样的一个高度哈，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是管理者角度，同时的话应该也是您也在一线有教学，所以说您看从一线然后到管理岗啊这样的一个岗位，对您来说的话意味着什么呢？
2: 其实到校长这个岗位呢，对我来说我感觉挑战确实是不小。
0: 嗯，
2: 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呢，我只是操心自己把自己的课上好，
0: 对，
2: 把自己的班带好。
0: 嗯，
2: 当了校长呢，我就要考虑全体师生，考虑安全，考虑管理，
0: 嗯，
2: 还考虑我们的那个教学质量，
0: 对，
2: 还有我们学校的口
0: 碑，
2: 啊方方面面都得扛得起来。
0: 嗯，
2: 所以说感觉这个责任是更大，压力也更大。其实学校的很多事情呢都得自己拿主意，然后自己担后果。
0: 嗯嗯，
2: 但同时呢，这个岗位我觉得也给了我很大的机遇，它让我能站在更高的位置去思考教育。
0: 嗯，
2: 真正影响一所学校，影响更多老师，更多孩子。这个也有机会把我自己这个，可以说我到现在目前呢，我都工龄有30多年工龄了，我在一线也有20多年了，也都是可以有机会把自己这几十年的这个教育理念落到实处，
0: 对，
2: 打造更温暖、更和谐的校园，努力呢是让我们老师教得更舒心，学生们学得 更快乐。
0: 嗯，
2: 对我来说呢，那个挑战既是责任，但是机遇也是我的使命。
0: 嗯，
2: 越是担子重，我觉得这份工作就越有价值有意义。
0: 对，尤其是在这个校长的岗位当中哈，确实必须要以身作则。
2: 对
0: 啊，而且的话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就像您刚才说的，让老师的话教得更舒心，让学生的话就是更快乐。确实您要照顾到很多的老师，因为老师也是我们的教育的核心所在。
2: 对， 对
0: 啊，那我想您平时是不是对自己会要求特别的严格？
2: 这也是的
0: 啊，
2: 我嘛也是实实在在的从一线老师走到这个岗位的。
0: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我心里是最清楚老师希望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校长。
0: 对，
2: 所以自从当上校长之后呢，我就给自己定了我每天要完成的三件小事。
0: 哦，每天要完成
2: 啊，这么多年可以说我一直是都在坚持。
0: 嗯，我们听听是哪三件小事儿。
2: 啊，第一件呢，我就是每天在上学的这个时间段，只要没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我都会站在学校门口来迎接我们的老师和孩子们。其实看着这一群孩子们蹦蹦跳跳，开开心心的进了校园，看着老师们精神饱满的来上班，我这感觉就一天心里就非常踏实。
0: 没错。嗯，
2: 第二件事呢，我就是一有空我就去各个教室走走，去操场上转一转。
0: 对
2: 啊，然后碰到孩子们呢，我都会停下来跟他们聊几句。也许是学习上的事，或者是生活上的事，
0: 生活上的，对
2: 啊，我都会静下心来听听他们说。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女孩子，现在她应该现在是二年级，她每次在校园看见我，她都过来抱一抱我，然后还多次问我，校长你什么时候去我家呀。
0: 哎，你看这个小朋友的话就挺勇敢的。我记得之前其他的校长来做客节目的时候也聊到这一点哈，就是经常孩子们上学放学啊，我们就是在校园门口去看着孩子们，就挺好。然后很多孩子也现在也主动的跟校长去说话了，去聊天。我就说我们小的时候的话哪敢呢。
2: 现在的孩子都胆儿比较大。
0: 对，实际上反而我觉得作为校长也好，作为班主任，甚至作为我们的老师来说的话，我们特别欢迎孩子们在课下能够找到老师，能找我们去聊聊天。所以说现在我们理解，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压根儿不敢。好，
2: 我就经常在我办公室，我准备一些小零食，就是有些小孩子饿了就直接推门进我办公室。
0: 哎呦，
2: 校长我饿了，我就说这个小零食我经常办公室里都有，我随时都准备。
0: 刘校长这头有的时候不好开啊。这万一要是这校学校的学生都过来找您要零食的话，您这不给给谁不给谁也不好啊。
2: 这个没事，我要准备的多。
0: 好，您刚才说了三件小事哈，还有第三件事是什么呢？
2: 第三件事呢，我就是坚持听课。我们学校所有老师的课我都听过，并且是不止一次。其实我们学校哪个老师他讲课有什么特点，他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我心里都是清清楚楚的。其实呢，我听课并不是为了盯谁或者查他们谁。我只是因为我了解了他每一个人的真实课堂。
0: 对，
2: 然后呢，我才知道我该平时应该怎么去帮助他。
0: 对，
2: 你看比如有的学生老师把他那个课堂互动他比较差，所以呢，我就找那个课堂互动比较好的这些老师跟他结对，然后帮助他。
0: 对，
2: 你有的老师呢，他可能不太熟悉这些板书内容啦什么的，我如果发现的老师有什么问题，有的我会连着听他几节课，多听几节，然后帮助他去改正，帮他磨课。其实我听课呢也不是为了打分，其实就是为了给每个老师找到适合他的梯子，能让他顺利的快速的成长起来。
0: 对，有的时候老师的话尤其是年轻的老师，他也需要慢慢的去适应，适应这个岗位，也要慢慢的话就是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合格的人民教师。
2: 对对，这也需要我们平时的对他的帮助，是吧？对他的，
0: 对，你看以前的话，我就说作为学生的我们来说啊，我们就特别想着，校长的话，天天不就是坐在办公室吗？看看这个报纸啊，处理处理一些文件哈。有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看到校长就遥不可及，可能只是校长好，敬个队礼，然后迅速的就转身，也不敢多聊。实际上，我就现在发现，校长的话就是他特别愿意跟孩子们走到一起，融入到 孩子的生活当中。
2: 对对对，咱们了解孩子的这个他们的想法，才能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做好我们的教育工作。
0: 对，那说到这儿的话，就是刘校长，您一直在从事的就是这个小学阶段的教育。
2: 对对。
0: 您看您这也20多年的这个教育生涯，应该也带了很多届的小学生。
2: 对。
0: 那您这个，您觉得在这个小学阶段的话，您觉得我们应该作为老师也好，或者作为校长也好，我们更应该给孩子传递的是什么呢？
2: 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小学阶段最核心的就是教给孩子三样东西。一个呢是好习惯。
0: 对，习惯。
2: 对，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他上课的时候能静下心来坐下去，认真的听课。
0: 对，
2: 然后我踏实的去完成作业。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基础学习的习惯。
0: 没错。
2: 其实这些习惯呢，也是他在往后的这个漫长的这个读书路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根基。
0: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学习兴趣。
0: 兴趣。
2: 对，要保护好孩子他对世间万物的这个好奇心，让他在内心上觉得学习也是一件很好玩很好玩，很有意思的这个事情。
0: 别把这个学习当成负担。
2: 对，不觉得这学习是一种煎熬，是一种负担，这是对他们学习也是非常有利的。
0: 对。
2: 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要教给学生做人的品格。
0: 品格。
2: 对，首先他要诚实待人。心底呢永远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0: 对。
2: 遇事呢敢承担，有责任感。我也平时呢总是跟我们学校老师说，在这个小学6年里，课本上他学到的知识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会慢慢的会遗忘。
0: 对。
2: 然后呢，我们从小养出来的培养出来的他这些好习惯就可以伴随他一生。
0: 没错。
2: 会影响他的一辈子。
0: 对。
2: 这也是我们做小学教育最根本，我觉得是最有价值的这个意义所在。
0: 您说这个说的非常的对。因为在小学这个阶段的话，确实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然后同时让他们确实要爱上学习。别把这个事儿当成是负担。这万一以后的话，你想想还有漫长的学习之路。你要是不爱学习了，那就是好像就从头，可能就从一开始可能就好像有了一个阻碍，一个阻力。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阻力要把它消除。小的时候的话就活泼可爱。然后学习的话不是一件难的事儿啊，哪怕你看我们就是平时读读书，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优秀的品格。我刚才想的就是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哈，就是我们不害怕孩子犯错。
2: 对对。
0: 孩子在小学阶段犯个错我觉得挺正常的，就是关键是当我们犯完错之后我们怎么样的去处理。你看有的孩子的话他可能要勇敢承担，那好，那我就要知道我这个以后就不能做了。
2: 对对对。
0: 那同时的话，有些孩子的话也通过这种挫折教育的话，他能够变得更加强大。
2: 对。小学生其实给有一点这个挫折教育，我觉得对学生是非常好的。
0: 对。那我们就说点这个咱们校园的文化吧。实际上我觉得每个学校的话应该都有不同的这种校园文化，尤其是这种校园的特色啊，有什么一些活动啊，包括您这个在学校当中也会组织，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对，
2: 我们也组织很多活动。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有什么样的特色。
2: 我们学校呢这些年一直在做的是说白了就是两条主线。一条呢是扎传统文化的根。一条是养书香阅读的气。
0: 书香阅读。
2: 对。我们在派上一些特别有仪式感的活动，让孩子在这6年的小学生活中，让他不光有知识，还各有很有温度很美好的一些回忆。就是在传统文化这块呢，我们是从孩子们一踏进校园我们就开始了。每年开学的第一课，我们的主题一定是在定在这个传统文化教育这一块。不搞花架子，就是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
0: 对。
2: 特别是像一年级新生吧，我们一定会办一场隆重的开笔礼。
0: 对，这个开笔礼。
2: 对。就是给孩子们点朱砂敲大鼓，然后孩子们呢他们都穿着这个小汉服，认认真真的写下人生第一个人字。从这个人字上开始，
0: 一撇一捺画人生。
2: 对。你看别看就是这简单的一个仪式，但是那个氛围啊一上来。
0: 对。
2: 我们经常有这个家长在旁边看的也是 眼泛泪花，
0: 热泪盈眶
2: 这时候呢，孩子们也觉得好像我上学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
0: 对，
2: 他这种亲身的感受比我们讲多少道理我觉得都管用。
0: 对，因为像这个一年级的新生的话，他正好是从幼儿园过渡过来，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呢，哎，可能让孩子啊，可能就更这个放松一点。
2: 对
0: 啊，就是注重是在玩乐哈。
2: 对对，
0: 但是上了学了以后必须要告诉他讲规矩了
2: 啊，都开始有规矩了有作业，开始有作业了。
0: 然后您还说了就是有这个阅读，对吗？
2: 对对。我们日常呢就是给结合这个每个年龄段的学生不一样，我们每月推荐他们阅读一本书。
0: 哦。
2: 然后我们学校现在还在坚持的一件事，就是要求每个孩子每周诵读并且背诵一首诗。
0: 哎，古诗。
2: 啊，对，一首古诗词。我们这组织我们学校的所有的那个语文老师，我们自己编了一本，就是从一年级开始每个年级每个学期必备的一本书。
0: 哦，
2: 我们自己编辑了，然后让那个每个年级的同学就跟着这个每周背诵一首古诗。
0: 哦，
2: 就是除了我们课本上学习的古诗以外。
0: 对对对。
2: 我也算了这样一笔账，我们至少一年至少得40，可以就在学校期间。至少得一年都可以多背40多首古诗。
0: 对，
2: 那这6年积累下来呢，就200多首，将近300首古诗了。
0: 对，
2: 对同学们来说呢，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0: 对，那当然了，
2: 这个文化的底子在不知不觉中就深厚了。
0: 确实，这就是习惯的养成。
2: 嗯，
0: 啊，这个光背诗是一方面，我觉得还要让大家能够参与到一些诗词的活动。
2: 对，我们学校呢，我们在每年是固定的时间，就是在每年的这个元旦前夕。
0: 哦，元旦
2: 啊，对，元旦前夕，我们学校就是，会组织一次那个古诗词大赛。
0: 哦，
2: 这是我们学校最热闹的一个保留节目。
0: 嗯，
2: 我们并且给各个环节呢都起了那个非常有韵味的名字。
0: 哎，
2: 比如博古通诗啊，还有接花续幕，还有飞花雅韵，孩子们在台上又是抢答又是对诗，甚至他们急的有时候抢答不到的抢答器被拍的这个啪啪响，
0: 就比较踊跃。
2: 那个，对，你台下的同学呢，他比下面的选手还紧张。
0: 就有的时候，这孩子在上台可能答不出来，底下的孩子早都已经答了千百遍了。
2: 我们还一致组织下边不能吭声，不能说。
0: 这挺好的，就是让孩子们可以在这个也相当于这种比赛当中哈，能够激发他们的这种对于古诗的热情。
2: 对对。
0: 嗯，
2: 真是就是在比赛的时候看到那些小孩子们，他们摇头晃脑的，就是诵诗，你来我往的比拼这种飞花令。
0: 对
2: 啊，
0: 对，
2: 你真是在那个场，你真是会真切的感受到这个传统文化从来不是这个将死的文字，而是活在我们少年的口中，活在我们的校园里，活在我们身边的非常鲜活的力量。
0: 对，那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校长，咱们是不是也组织了学生，然后参加一些校外的活动？
2: 这个我们校外的活动参加的也非常多。比如我们邢台市也举办的一些古诗词大赛。
0: 哎，
2: 在去年那个邢台市举办的诗词大会上，我们学校还拿了一等奖。
0: 哇，拿了一等奖。
2: 对，这现在这些奖牌就挂在我们学校的大厅里边。每天其实同学们他看到这个，我们每一个奖牌都在这个大厅里边挂着。现在我们这个大厅，我原来打造的这个奖牌墙现在已经满了。我还现在考虑我下届的奖牌应该在哪儿放。其实同学们他们从那儿过，他们看到奖牌也非常高兴。
0: 对，
2: 哎，我参与的活动，我拿的奖牌。
0: 对对，
2: 他们感觉也非常的光荣。
0: 就是他们参与过
2: 啊，
0: 哎，所以说这个奖牌当中的话，一定也有他们的一份力量。
2: 对对，
0: 对，你看在这个活动当中的话，就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啊，就是集体荣誉感。
2: 对对，
0: 哎，又能够想想真的是美好的回忆。等到孩子小学毕业了，说一说起来说，你看看我们曾经的时候，我们拿过一等奖。
2: 啊，对，
0: 那说到这儿的话，实际上在咱们学校是不是还有哪些一些特色的活动？您也再给我们再介绍介绍，多说一点。
2: 我们再说就是我们这在书香校园建设上，我呢是特别看重这个亲子阅读。
0: 亲子
2: 啊，我经常给家长说，那个家里无论是再小，哪怕就是几平方米，也给孩子打造一个书架。
0: 哦，
2: 啊，让孩子每天睡前放下手机，
0: 嗯，
2: 陪孩子阅读，哪怕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0: 对，
2: 哎，但是，你这个时间长了，你日积月累，你会发现孩子的词汇量是越来越丰富，然后他的谈吐，包括他写作文的素材，
0: 嗯，
2: 就跟那些不读书的孩子一比，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0: 没错
2: 啊，
0: 尤其是孩子，我觉得慢慢的到了初中。
2: 嗯嗯，
0: 啊，就能够显现出来了。
2: 对对，
0: 就是他的词汇量啊，能够，
2: 嗯，
0: 哎一下子就信手拈来，他就能够说出来，脱口而出，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2: 啊。
0: 嗯，
2: 对，那天我们参加节目的那马子玉，
0: 哦，马子玉，
2: 哦，
0: 啊
2: 马子玉，你随便问了，他就古诗，他就信口而来。
0: 对对对，我就说，
2: 啊，
0: 他不是要去这个杭州玩嘛，
2: 啊？对对，
0: 哎，我说那你有没有关于杭州的词哈？
2: 啊，
0: 哎，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日常背古诗。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的
0: 对，哎，这个确实一个很好的事例哈。
2: 对对，
0: 你看这就是在节目当中就完全就展现出来了，就证明孩子他一定是背过无数遍，哎，就能够脱口而出，
2: 啊，
0: 而且当然也能表现出来状态不错。
2: 对，
0: 嗯，
2: 因为孩子们都喜欢出去旅游
0: 啊，
2: 其实你在旅游的时候每一个场景你就可以用一句古诗来表达，
0: 哎，对
2: 啊，这是就他们日常积累对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帮助，
0: 嗯，对，
2: 我觉得也非常大。
0: 没错，就当时的时候，我记得爬山啊，
2: 嗯，
0: 然后我们也情不自禁的啊，就是会当凌绝顶，
2: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懂的人，他就立刻就能接到下一句，
2: 对，
0: 然后如果不懂的人，他说啊卖弄
2: 啊。我每一次爬山，我照到山顶的话，我想到的古诗就是这，
0: 对
2: 啊，
0: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种感觉，你看。我们是现代人哈，
2: 嗯，
0: 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古代，但是当我们去读这些古诗词的时候，
2: 嗯，
0: 我们一下子好像就跟这个古人啊就心和心就连在了一起，就完全的能够体会到他们可能当时的那种感受。
2: 对，
0: 嗯，然后我们真的是很羡慕很佩服，你看古人的这种智慧也好，古人的这种文采啊，
2: 对，你真站到那种场景，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这首古诗的这个含义。
0: 嗯，
2: 嗯，
0: 嗯，是的，你看现在呢到了夏天了啊，夏天的话呢，
2: 嗯，
0: 我们经常说就是毕业季。
2: 对
0: 啊，很多孩子的话就要告别校园生活。您也给我们谈谈，就是对于咱们的毕业班，尤其是一届又一届的孩子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嗯，我们那个每年毕业班我们会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这个毕业典礼。
0: 嗯，
2: 其实在这个毕业典礼上我其实到现在我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我每年会给每个年级，
0: 嗯，
2: 每个毕业班设置一个他们心愿树。
0: 哦，
2: 我到现在我的心愿树我已经积累了很多了。
0: 嗯，
2: 就是让毕业班的同学他每一个人都写下他自己想说的话，
0: 啊，
2: 或者他最想完成的心愿。
0: 对，
2: 然后粘到这棵树上，这学校会永久的保留。
0: 嗯，
2: 我经常给孩子们说，等你们上了中学大学，或者说你以后工作了，随时可以回到母校，
0: 嗯，
2: 然后再去我们母校的这个展览室去看看当初我小学毕业的时候你许下的那个愿望，找找你自己贴的那张卡片。你看，但是有的我每年我就会仔细看这些孩子们写的愿望，有的我想当医生，
0: 对，
2: 有的我想参军，
0: 对，
2: 啊，有的我有的希望都是许一个愿望，我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或者什么的，虽然当时非常稚嫩的一个心愿，但是我知道孩子们在写这个心愿的时候，他都是一颗非常真诚的心，
0: 很有意义，很有意义
2: 啊，就是很多年以后呢，当他们重返母校来到这儿看看我当初选的心愿，其实那种感觉也是童年生活对他们一个最好的回响。
0: 是的，你看咱们周一悄悄话的时候那几个孩子哈，
2: 嗯，
0: 当时的时候也问他们了，
2: 嗯，
0: 孩子有什么样的梦想。哎，我记得印象深刻啊，两位女同学坐在这边的话就说，
2: 嗯，
0: 我要当主持人，
2: 嗯，
0: 啊，两个孩子要当主持人，我说好，趁我没退休之前希望你赶快的。然后这边两个同学特逗，这个男孩小严说要当一个工程师，我问他，我说那你这个盖了房子你能送我一套吗？小严说不能，太贵了。
2: 这孩子们都说实话
0: 挺好的，
2: 啊，
0: 你看这就是童言无忌，我觉得这就是好玩的地方，
2: 啊，对。
0: 另外我们的一位女同学都还说要当企业家呢，我说太好了，你看看咱们有企业家有工程师还有主持人，
2: 啊，
0: 你看看这个各行各业都是精英啊。
2: 对，
0: 这就是在他们小小的年纪当中埋下了一个成长的种子。
2: 嗯，对，
0: 嗯，
2: 对，我们那个马子玉还有那豆子一，
0: 嗯，
2: 我们学校每年六一的时候有保留的节目，就是我们六一的那个艺术节。
0: 嗯，
2: 然后马子玉和这豆子一呢，
0: 啊，
2: 他是我们学校六年的主持人了，所以说 明年我们就要换新的主持人了。

0: 天哪，
1: 也是
0: 他们
1: 感觉非常遗憾，真舍不得他们走。
0: 这俩人垄断了六年啊，
1: 对，每年都要参加，是我们学校非常优秀的两位学生。
0: 哦、那就庆幸这个明年来的孩子，终于说可以来上有上台的机会了。嗯，好的，那刘校长，我们先聊到这儿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3: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的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是周五，也是我们的校长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仁泽区昌平路小学书记校长刘艳华刘校长。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欢迎刘校长哈，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些特色。刚刚我们确实是聊得特别的开心，然后聊到了孩子，聊到了这个我们的特色课程啊，一些活动，校园文化。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听一听刘校长来给我们说一说，在咱们学校当中肯定也是要家校社这方面的工作啊，尤其就是我们在面对家长啊，咱们学校的话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4: 我们家长最出色的吧，我认为比较出色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那个家长进课堂活动。
3: 家长进课堂。
4: 对，就是家长进课堂，给学生利用自己的这个职业优势给学生讲课。
3: 哦，你是让家长的话走进学校给孩子讲课。
4: 对对。
3: 哦。
4: 啊，这个活动呢，我是真是觉得很好，所以我一直都在推。我们请家长走进课堂，用自己的这个职业专长来给学生讲课。你看，我们有医生讲健康饮食的，
3: 对，
4: 也有这个警察讲这个交通安全的，
3: 嗯，
4: 甚至我们还有这个消防员讲给学生讲这个应急疏散，
3: 对
4: 啊，这些方面的知识，也有这个律师进校园去给学生讲校园欺凌这方面。这是校园欺凌吧，也是我们近阶段学校比较关注的一些话题。还有呢，我们家长形形色色的家长吧，有教学生做蛋糕的
3: 各行各业
4: 啊，有插花的。其实我就是说，让每个行业的家长都能参与到这儿，甚至都是开超市的卖菜的家长也可以给学生们讲讲各种菜，各种各样的菜，让他们认识各种各样的菜都有什么营养成分，是吧？你应该多吃什么样的蔬菜，了解各种蔬菜。
3: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让孩子们能去体会到各行各业的不容易。
4: 对
3: 啊，他要有这种职业的这种知晓。
4: 对对，其实孩子们呢对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的喜欢。
3: 那当然，要我也特别喜欢。
4: 因为这些家长们讲的这些都是课本上没有的。
3: 对。
4: 都是我们生活中吧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他们让他们了解到了很多这个课本以外的东西。
3: 这个家长进课堂这件事儿的话，咱们学校是进行了多久了？
4: 我们已经进行了7-8年的时间了。
3: 哦，有7-8年的时间。
4: 一直都在坚持。
3: 哦。
4: 啊，
3: 就是您这个坚持的话，也相信是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可以积累。
4: 对对对。
3: 就是您为什么要这么一直坚持这样做呢？
4: 这个我觉得我坚持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从这个孩子这方面看，他们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站在讲台上去跟他们讲课。
3: 对。
4: 他那种自豪感，那种荣誉感，是我们给多少奖励都给不了的。再一呢，第二呢，就是家长上了一节课，他就能感受到我们老师上课的不容易。他会就是更加的了解老师。理解这个学校的工作。
3: 对，
4: 所以往以后的工作呢，会对学校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就会很配合。
3: 对
4: 再一个呢，就是重要的，针对孩子们来说呢，孩子们呢，他的视野打开了。这些东西呢，就是他课本上是学不到的，经过这些家长讲的，他会感想到，哟，原来世界这么大，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职业。其实我感觉来说，就是 三全其美的事儿，
3: 没错
4: 啊，我为何不做呢？所以我一直在坚持。
3: 就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好啊，家长进课堂。

0: 好，就是我们原来就想的是说，让家长的话多沟通，但是这次的话呢，家长不仅能够沟通，而且还能够深入其中。哎，家长能够跟孩子们去分享啊，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让孩子们去体会到的是各行各业当中的不容易。实际上，我们也经常说，孩子成长嘛，慢慢长大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圈子。
1: 对
0: 就是你
1: 对，
0: 要找你自己以后要干什么呀？什么样的职业呢？哎，这个提前他了解了以后，我觉得对于他以后绝对是有帮助的。
1: 对对，他很可能在喜欢了，因为这一节课而喜欢上某一个职业，
0: 没错。
1: 然后以后的自己的这个人生目标就奔着这个职业
0: 而
1: 去
0: 且
1: 努
0: 就像
1: 力。
0: 您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贵贱之分，
1: 对
0: 哎，360行，行行出状元。所以说，让孩子们的话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行业，
1: 对
0: 你
1: 对，
0: 只要坚持下去，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干一行爱一行。
1: 对。
0: 对，实际上说到这儿的话，我想，您看今就是在我们周三的时候，咱们这个刘老师哈也提了，实际上很多的孩子的话，我们也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动起来，
1: 对，
0: 就是不光是学习文化课啊，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要走出去，让孩子能够体会啊，就是全方位的发展。你像我们之前采访了很多的校长的话，也提到了，在学校当中特别注重的就是孩子的这个体育运动。
1: 对对
0: 嗯，就是
1: 对，
0: 这个身心健康啊，咱们学校在这方面的话都做了哪些呢？
1: 我们学校呢是我们仁泽区课间微改革的这个试点学校，就是我们现在是每天上午、下午各半个小时的大课间，然后把原来的10分钟的课间改成了15分钟，就是尽量给学生创造他能走出教室活动的这种时间。
0: 呀，那就是不是课间10分钟，是课间15分钟。
1: 对，除了还有一个大课间30分钟，上午一个三
0: 哎
1: 十分钟，
0: 呦，
1: 下午一个30分钟。
0: 那孩子们得高兴死
1: 对，你别看我们每节课多出来的这个5分钟时间啊，学生们也多了很多他们锻炼的时间
0: 对，
1: 啊，从教室里走出来，去操场上跳跳绳、打打球，各种各样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其实一到课间，特别是我们的小学生，一到个课间，整个校园都火起来了。这到这个上课铃一响的时候，一个小脸通红，满头大汗。这其实他们这样呢，你当时他们，我们这儿回了教室之后，看见他满头大汗，好像挺累，但是他们经过这一个课间的运动，他们整个的精神就活泛起来了。
0: 对。
1: 哎，在上课的时候，他们精神足了，他们上课听讲也就认真
0: 对，
1: 了。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你要全方位的发展。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动动脑子，哎，然后这样我们提升一下专注力。然后下了课之后，我们就去疯跑、疯玩，哎，让身体的话得到一个放松。对，这种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劳逸结合。
1: 对对对，这个其实他们在这时候在上课的时候，眼睛也亮了，注意力也集中了。其实比他闷坐在教室里边这一节课，其实效果要好很多。
0: 哎，咱们学校的话，组织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吗？
1: 我们每年固定的栏目，每年春季有那个我们的篮球比赛，还有我们的春季趣味运动会。
0: 哎，春季运动会，
1: 然后冬季呢是也就是在元旦的左右，我们有跳绳比赛，
0: 跳绳，
1: 还有我们的拔河比赛。
0: 啊，拔河。
1: 就是拔河比赛是班级跟班级之间的竞赛，
0: 啊。
1: 所以哪个班级如果今年输了，我憋着劲儿，我明年我一定要赢过来。所以孩子们对这个还特别，
0: 对，
1: 他们特别在乎
0: 就
1: 输赢的
0: 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诗词大会的话，是一种文化类的这种集体荣誉。到了这个体育运动的时候的话，那我觉得就更热闹了。那应该是大家那个加油声，哎，这
1: 对，
0: 个呐喊声。
1: 还有很多学生嘛，他们做了一些那个自己画、自己制作的一些那个展牌，
0: 海报。
1: 加油的这海报，在那举着
0: 哇！
1: 喊，那个场面是特别热烈的。
0: 哎呀，就是你想想啊，就是如果同学们在卖力的呼喊我的名字。哇，那我简直得更加卖足了力气哈。
1: 对对，这个在去年我们举办的那个拔河比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是62班跟一个班比赛。其实当时那个红绳已经马上接近这个警戒线，对面的警戒线，其实在其他人看起来这马上就决定输赢了。
0: 对。
1: 但是62班的一个在拔头的在最前面的那个同学啊，我记得他叫，所以我对他的名字印象非常深，叫黄子轩这个同学。你眼看着就输了，但是他一直在坚持，一直坚持。不到最后一刻，他，
0: 不放
1: 坚决
0: 弃，
1: 不放弃，
0: 对。
1: 所以最后居然反败为赢了。
0: 哇，那这个
1: 所以
0: 孩
1: 说，
0: 子的话，那真的是，
1: 真是硬生生的把这局就扳回来了。
0: 哇，很难想象当时那种激烈的程度啊。
1: 我就是当时我就在旁边。

0: 边看着他们、
1: 啊、
0: 所以这个瞬间呢真是深深触动了我。
1: 嗯，
0: 他这种不到最后绝不放弃，
1: 嗯，
0: 拼尽全力也要坚持到底的这个韧劲儿，我当时就想这不正是我们要教给孩子的东西吗？
1: 没错，
0: 这个真的是比在课堂上我们去给他讲怎么坚持、去讲要效果要好很多倍。
1: 我们经常说在这个、运动当中，尤其是在这个赛场上，他确实能够磨练出一个人的意志。
0: 对，
1: 尤其呢你看在这个集体项目当中，你刚才说到这个孩子、当时他想、你看有可能说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那我放弃，哎，我就实在是已经就是没有力气了，但是一想哇我身后站着是我们班的同学、还有呐喊声，我就哎再使劲儿，也许就离那个赢哎就更近了一步。
0: 对、你就是当时我看着后边有的同学想放弃的，但是这个同学一直在坚持，所以后边想放弃的同学、他看着这个同学坚持，他们也开始坚持，所以居然后边反败为赢了、
1: 哎呀，实际上你看这个比赛嘛、一定会有输赢，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锻炼他们的这种品格、谁输谁赢无所谓。你看您记住了这个孩子、我想当时的时候输的那个班级的话一定哎呀
0: 也会记住他
1: 了，就是肯定是哎呀我们就差一点就赢了、
0: 对对、
1: 没关系
0: 啊。其实他们孩子们在这个赛场上、磨砺出来的这种坚持、这种担当、也一定会伴随他们走进课堂融入他们的生活、也会我觉得也会成为他们一生非常受用的这种底气。
1: 没错，就是要有底气。当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看这种底气一定会伴随他们很久。
0: 对对、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确，让孩子运动他其实他并不是耽误学习，恰恰呢是在为他们更好的学习去做准备。所以他身体好了，精神足了，学习的状态就上来了。所以我就是认为这个家长他不要过度的担心孩子运动的时间，其实他更应该心疼孩子整天坐在这个教室里或者坐在这个学习桌前的这种时间、应该这样
1: 让孩子多出去动一动。
0: 对
1: 啊，这个夏天嘛啊、然后又加上咱们的暑假啊，所以说更加要懂得这种劳逸结合。哎、除了学习的话，更多的让孩子可以出去走走看看啊，真的是感受一下这种运动的活力。
0: 对对对。
1: 对，刚才刘校长的话你也说到了，实际上在小学阶段的话，实际上就是特别注重的是习惯的养成。哎，在这个培养习惯方面的话，您给我们也提几点建议好不好？
0: 在这个学习习惯方面呢，我觉得抓好孩子的三件事。这三件事呢其实特别简单，我们在家里都可以做到。就是第一呢就是抓孩子的写字。
1: 写字儿。
0: 啊，如果就是我平时呢我常跟我们老师说，如果一个孩子他这个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成年人、字是一个人的脸面是吧，我始终认为这写字是一个人的脸面。
1: 对啊，今年高考作文的时候判卷老师你看都说了，如果你的字迹工整的话那分儿可能就会不低。
0: 对对、你看日常就是我也经常去班里看一些同学他们作业啦、或者考卷啦、那个你其实你发现但凡这字写的工工整整的这些孩子
1: 啊、
0: 他们干啥事儿他都差不了。
1: 啊，
0: 因为他既然能工工整整的去写字，说明他能坐得下来，能沉得下心。你反过来那些字儿写得潦潦草草的孩子，通常做事生活中也是会毛毛躁躁的，是吧？其实你也想吧，如果就是简简单的一个字都写不好。你认为他还能干什么重要的事？
1: 就是您在说的时候我刚才一直在回想哈，我想这我小的时候那老师就说了那个说我的字儿写的像那什么爬的
0: 那肯定现在写的非常好
1: 就一般，只能说一般。就是我突然想到了小的时候，然后老师就会说啊，这字儿就是爸爸妈妈也会说嘛，实际上自己也会觉得有的字儿自己写的都不认识，就是龙飞凤舞。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还开玩笑说我们写的那叫草书
0: 其实等我们参加工作了，其实会越来越关注这个写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特别是郭老师说名人到哪儿
1: 不不，就是我没我们
0: 关怀注重
1: 啊，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主持人，但是我觉得确实写字很重要，确实很重要。
0: 对，
1: 因为就像刚才刘校长说的一样，就是我们经常说字如其人，字写得好了以后，一看你这人啊，哎，差不到哪儿去。当然了，就是确实我说的这个龙飞凤舞啊，就好多男生
0: 啊，对，这个龙飞凤舞不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写字的这个风格，不应该是字写的差，是吧？
1: 就真的我会想到哇，小的时候的记忆，就好多的男生写的那个字，哎呀，简直不能看。好了，不说了，这好多人的话在想，真的就一下子点醒了我们童年的记忆。来，您接着给我们来介绍哈，还有第二点是？
0: 第二点呢，我认为是抓好孩子的这个阅读习惯。
1: 阅读，嗯，
0: 对，刚才我也说了，我就是经常给那个家长说，给孩子在家里，有一个书架，是吧？
1: 对，
0: 那么就是小一点也行，让他们有阅读的这个习惯。
1: 没错，
0: 就是那么一个小小角落，我们给学生买一些书。你看我们在我们学校，我在我学校的大厅，包括我们的楼道，还有我们学校的每个教室，我都有这个图书角，让学生随时随地的去看书。所以我在我大厅，学校大厅里边就有一个图书角，然后我在地面上做了那个很长的一个台子，方便学生随时坐在席地而坐，在那儿阅读。所以我也建议呢，就是每个家长，睡前呢，每天睡前陪孩子读一会儿书，少刷会儿手机，其实你每天的时间也不用太长，但是最重要的是坚持。
1: 对，
0: 我觉得这坚持这两个字，能做下来是非常好的，
1: 就是一声长叹啊。很多家长可能都在说了，说我也希望坚持，但是有的时候的话，不是家长没时间，就是孩子，
0: 其实这也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吧。
1: 对对，
0: 从孩子小的时候叫他养成一个这个阅读的习惯。
1: 对，
0: 其实你几年下来，你也会感觉到，经常读书的这些孩子，他的见识，他的谈吐，还有。这个
1: 写作，
0: 对，
1: 嗯，
0: 这个家长最头疼的这个写作文的这个水平，
1: 没错，
0: 其实你会发现跟不读书的孩子，他会完全不一样。
1: 是的，好，那第三点的话是什么呢？
0: 第三点呢，我认为就是抓孩子的效率，无论是学习的效率，还是他日常做事的效率，你看有些孩子呢。写作业磨磨蹭蹭，
1: 对，是的，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家长经常会反映，尤其是家长也会很头疼，就是让孩子的话一定是高效的去完成，能够，实际上他不一定不会，他只是磨蹭。
0: 对对，我们学校因为这事儿也接受过几次家长的这个投诉，说孩子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10点多、认为是老师
1: 作业太多了，
0: 布置的太多。我为这事儿我还特别跟那个老师面谈了，然后我们学校呢布置作业吧，都是那个每个班主任，班主任每天结合这个作业量，其实我发现孩子作业量不是很大，有的呢他是把白天在学校应该完成的任务，他因为拖拖拉拉的没有完成带到家里，然后在家里他这个就是做事一贯就是磨磨蹭蹭，然后做到10几点，甚至有的同学有的家长反映说做到12点完不成，所以我给家长的建议就是你可以给每天这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给他旁边放个闹钟，然后提前问他你大概多长时间，给他定个时间，你多长时间能完成，如果到了这个时间好，你没有完成直接睡觉，然后你没有完成作业明天到学校跟老师去解释去，其实如果你有的家长嘛坐到旁边催，其实你越催孩子心越烦，他会写作业的速度就会越慢，
1: 叛逆。
0: 对，对，
1: 是的。那刘校长，我觉得在真的是这个教学当中也好，包括跟学生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建议哈。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聊太多了，所以说最后的话，请您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好不好？然后同时的话，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好，我们欢迎刘校长的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啊。
0: 好，其实我最想对家长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师用心教。家长耐心陪，孩子努力学，如果我们把这三样凑齐了，那你的孩子肯定是差不了。最近呢，你看我们也经常在这个各种的那个节目里边，也见到了很多的视频里边的家长就是太焦虑，
1: 对
0: 对。其实这个孩子的人生呢， 它是长跑，
1: 嗯，
0: 不是百米冲刺。所以现在很多家长他特别着急，就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1: 嗯，
0: 但是呢，说实话，其实小学那点分数他没那么要紧。其实我在我身边的很多孩子啊，我也注意到过，他一二年级的时候成绩特别好，
1: 嗯，
0: 样样满分，但是一到

0: 到三年级成绩哗啦就下来了。
1: 哦，
0: 其实那个我们这个小学阶段啊，他这个对我们学生考验的，他其实就是你的那个不是这个死记硬背，而是一种好的习惯，
2: 没错，
0: 好的方法。所以说我刚才就是说了，这个小学阶段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抓习惯，别光盯着孩子的分数，你习惯抓好了，分数早晚会来，你光盯分数，他的好习惯没了，其实越到高年级你就越知道了，天天是鸡飞狗跳，所以我最想跟家长说的一句话就是，相信孩子，相信老师，咱们一起陪着孩子慢慢长大，他一定能成长成他自己最好的样子。
2: 是的，我们相信孩子，相信老师啊。我们今天的话也非常的感谢刘校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也期待着呢，在咱们的昌平路小学还有更多优秀的孩子慢慢的长大，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同时的话呢，当然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啊，能够减少焦虑，未来的话能够给孩子做好榜样，同时也让孩子更加的自信成长。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刘校长，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下一周的话，我们同样的成长 N 次方还有更多的嘉宾会走进直播间。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朋友们，周末愉快，下周见。
0: 好，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

0: 应，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

0: 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0

0: 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一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2: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1: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一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2: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4: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5: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7: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6: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8: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 在衡州二中教育校

0: 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7: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6: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

0: 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

0: 2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 8.17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内丘县 7.893，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百乡县 7.4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5微克，仁泽区 7.2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沙河市 7.2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10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邢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足以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足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

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迁行》，重播时间晚上20:00，欢迎您的收听。

0: 回踱步。
1: 都是一群吃闲饭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国相巫贤回来没有？
2: 国相还在北疆访问友邦，尚未归来。
1: 这个晚年呢，究竟藏到哪儿去了？让本王找得好苦啊。
0: 就在足以满心焦灼之际，又一名仆人快步闯入。
3: 报！
1: 怎么，找到万年了？
2: 没有，是国相大人回来了。
1: 让他赶紧进来。
4: 王上进安，巫贤从北疆归来复命。
1: 回来好啊，北疆之事如何？那里可有万年的消息？
4: 王上，此次北访友邦收获颇丰，各邦皆愿与我大义商缔结盟约，臣服王上。只是未曾打探到万年先生的消息，臣想再往沙丘避地一趟，或许万年先生并未离开那里。
1: 还是让别人去吧，你不能再离开王城了。新都出力，诸事繁杂，推广农桑养殖，分设内服外服官制，接待部落友邦来访，一件接着一件，忙得我两脚不沾地。都怪我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愿做。一个负责内服官事宜，结果搞得王室宗亲纷纷来向我告状；一个把桑林乐舞改得像是猫打架。哎，
4: 王上切莫担忧，世子与二公子初掌事务，尚需熟悉和适应的时间。这段时以来，两人已然有了长进。
1: 什么长进？不过是混日子罢了。你看看他俩，一个比你大7岁，一个比你大4岁，为什么就不能像你一样独当一面，成就一番事业？哪怕有你一半本事，我也心满意足了。
4: 王上，臣亦有诸多不足，不过是常自省，干中学罢了。再者，国朝积弱日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本就需要过程，急不得啊。
1: 唉，道理本王都懂。我想在有生之年富国强邦，实现中兴。可年过50，日过5，时间不等人呢。有时竟想，若子蛙是个男儿，我便把那两个臭小子赶到乡野，眼不见心不烦，让子蛙接我的王位。
4: 哎，王上啊，万万不可啊。
5: 什么万万不可？我看就可。
0: 紫蛙先帘而入，笑着调侃巫贤。巫贤听到心里一惊，
4: 你在胡说什么？赶快向父王道歉。
5: 你什么意思呀？我就开句玩笑，至于吗？再说父王又没有生气，对吧？父王，
4: 以后你进王宫议事之地，要让下人事先通报。我此刻正与王上商议国朝机要。
5: 我从小到大进父亲的房间，就从未通报过，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怎么，你这个国相还要给我们父女之间立规矩吗？
4: 往时不同今日，现在父王是大义商的王上，议论的皆是国朝机要，不可向外人泄露。
5: 父王你听听，他竟说我是外人。那你那人是谁？说是谁？
1: 哎，子蛙，说是就说是，怎可对国相动手？
5: 国相又怎样？他是我的夫君，我们大义商的女人自古便不输男儿，亦是能主宰世事的汉子。巫贤，你说是不是？
4: 哎，是。
1: 哎呀，我的女儿啊，你在巫家就是这样欺负巫贤的吗？
5: 谈不上欺负，这叫夫妻平等。不信父王你问问他。
4: 是是是，夫妻平等，我不敢欺负他。
5: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不，我在家经常欺负你。
1: 好了好了，你们两口子别闹了。巫贤，我们接着说正事
4: 啊。

0: 什么正事儿？
1: 寻找万年先生的事啊。
0: 哦，对对对，刚才我与父王正在商议寻找万年先生的事。
2: 万年先生的事情满朝皆知，哪有什么秘密可言？巫贤，你竟唬我！哼，你们商量吧，我坐在这里不说话总行了吧？
1: 好，国相啊，若是实在找不到，便索性不找了。我就不信，大义商离了一个万年就转不动了。
0: 王上，万万不可有此想法。万年先生他……
2: 父王啊，我们大义商是真的离不开万年先生。
0: 你不是说你不说话吗？
2: 你闭嘴！
1: 死吧！哼，
2: 父王，这半个月来，我反复琢磨万年这个人，他绝非寻常之辈。第一，他是观天望月的高人，为方便观察天象而居于树上，自称潮人。二呢，他对天上的日月星辰运行轨迹有极深的研究，能精准预知天象变化，自称天上之人。三，他临走前留下的那句“祭祀时刻神未到，空让圆月失了身”，说明他对大义商的国运极为关切。父王需要他，他也需要父王。
1: 你的意思是，万年也想辅佐父王？
2: 没错，巫贤曾告诉过我，天狗吞月一般出现在满月之夜，也就是每月的十五、十六、十七这三天。沙丘避地祭祀汤武列祖那日本就选在月中，偏偏我们所用的历法不够准确，才会选到天狗吞月的日子。遇上这等不祥之兆，对于天下民心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是，历法不准会耽搁农耕时节，影响收成，这才是莫让圆月失了身真正警示之意呀。
0: 王上，子蛙所言句句在理，万年先生对王上的江山社稷，对百姓的冷暖生计，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啊。同时修订新历也非万年先生莫属。
1: 农时乃天下大事，错过分毫便会影响一年的收成。我听你们的，为了大义商中兴，为了天下百姓富足，继续寻找万年，并且重用他。
2: 让女儿帮助父王寻找万年先生吧。
1: 好，此事就全权交给你了。
3: 子蛙领命后，即刻率一众士卒赶赴沙丘避地，连日在山林间四处搜寻，却始终未见万年的踪迹。
4: 报告女公子，我等已在沙丘避地方圆十几里的森林中巡查了十多天，始终没有发现万年先生的身影。
2: 那些建有树巢的大树都仔细检查过了吗？
4: 回女公子，皆已检查过，共有七棵大树上建有树巢，但巢内空无一人。
2: 前面那座高丘你们去过了吗？
4: 去过了，丘顶有一处平台，平台中间还有一株笔直的树干，只是未曾见到半个人影。
2: 嗯，前面带路，我去看看。
4: 是，女公子，驾！
3: 一行人快马加鞭赶往高丘，行至丘下，子蛙翻身下马，缓步登上丘顶平台，目光细致地打量着四周。指尖轻轻拂过地上的落叶。
2: 这平台上的落叶是你们打扫的吗？
4: 不是我们。女公子，这荒山野岭的，谁会闲来无事打扫落叶啊？
2: 可这些落叶明显是刚刚被打扫过的。
4: 女公子，这树高林深的，叶子满天飞，谁会干这费力不讨好的活呢？
2: 自然有人干。
4: 难道？
2: 不错，万年先生就在这里。
4: 太好了，士卒们，从现在起围住这座丘，任何人不准出入。
5: 是。
2: 等等，士卒长，你这是给我帮忙还是给我添乱呢？
4: 不敢不敢，女公子 有何吩咐，小的照做便是。
2: 你现在将士卒分散到这座丘的周边八个方位，在距离丘一里地的地方架起柴草，白天晚上一直烧，记住烟火气越大越好，明白吗？
4: 明白。士卒们跟我来。
5: 是。
3: 士卒长率一众士卒策马离去，留下来的女侍卫看着紫蛙胸有成竹的模样，心中满是疑惑。
6: 主人，那我们呢？
2: 找个地方歇息去。
6: 歇息？不找万年先生了吗？
2: 我们换个方法，让万年先生来找我们。
6: 万年先生会来找我们？
2: 会的。走，我们去他的树巢，一边歇息一边等他。驾。
7: 紫蛙女公子，女公子，哎呀，你是不是要我的命啊？女公子，紫蛙。
3: 树巢内的女侍卫听到呼喊声，在树巢内兴奋地拍手。
6: 主人，真让你说中了，万年先生果然不请自到。
2: 你去逗逗他，免得这位老叟高傲自大，目中无人。
6: 好嘞。万年先生，我们女公子正在练功，需要9981天，81天后她才有时间见你。您老请回吧。
3: 万年站在树下，急得直跺脚。
7: 哎呀，我怎么得罪了这一位大神？哎呀，好吧，你不见我，我爬上去见你。
3: 见万年要爬上来，女侍卫慌了。
6: 主人，主人，不好了，万年先生他要爬上来了。
2: 本就是让他爬上来见我们的，你当我真让他等81天呀？他等得起，我可等不起。万年先生，您别看您年过半百，爬树的功夫相当可以呀。
7: 哎呀，哎呀，女公子，你让我找得好苦啊，我爬了4个树巢才找到你。
2: 是吗？可你知道我父王动员了多少人，花了多长时间找你吗？他调派500士卒找了整整2个月，却始终没有你的踪迹。我紫蛙运气好，到这里不到半月你便主动找我来了。我倒是想知道你是真心想见我，还是不得已？
7: 当然是不得已。
2: 既然是万不得已，那您老呀还是回去吧。
7: 得已得已，我是真心想见女公子你。
2: 万年先生，我紫蛙虽然年纪小，但从不强求人，更不强求您这样的圣贤大师。
7: 好了好了，总之我今天落到你手里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王母娘娘的天兵天将也没有你紫蛙厉害，没有你找不到的地方，没有你使不出的招数。
3: 万年一边说着一边奋力向上攀爬，不多时便喘着粗气登上了树巢，脸上满是汗水，神色却依旧带着几分倔强。
2: 万年先生，就别抬举我一个小女子了，小女子正在练功，没有多余的时间，您有事儿啊快说。
7: 什么？到底是你们找我还是我找你们？这事儿咱俩今天得掰扯明白。
2: 万年先生，我在这树巢里睡得好好的，是谁在树下大喊大叫？是谁气喘吁吁爬上树来见我？
7: 是我，是我没出息，是我求见你，这样说行了吧？
2: 行，这样说还算可以。
7: 那请你马上下令让士卒停止放火，不要弄得天际间烟火四起，乌烟瘴气的。
2: 万年先生，这您就不讲理了吧。我问你，这天是你家的还是这地是你家的？我为何不能放火烧荒？我告诉你，万年先生，我乐意

0: 烧就烧，我烧他个一年一百年又如何？
1: 女公子，你知道我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吗？
0: 知道啊，是测量太阳影子的，应该叫阳鬼之地。
1: 这你也知道？
0: 你在地上画了许多线线杠杠，通过太阳的阴影计算时力。我放火烧荒，烟气冲天，你见不到太阳，测量不到太阳的影子，所以不得不来找我。还有，你在丘陵后面用木头做的那个五丈高的漏斗，是用于计时的吧？我紫蛙生性善良，不想作恶，否则我便把丘陵顶上那满满的一池子水都放光。没有了水，你用什么做漏斗计时呢？
2: 万年听罢，心中大为震惊，怔怔地看着紫蛙，半晌说不出话来，心中满是感慨。
1: 不得了，不得了，这些事儿是谁教你的？
0: 你想知道？
1: 若此人仍然在世，我万年甘愿拜他为师。
0: 此话可当真？
1: 我万年说话算数，从不食言。
0: 若他还在世，并且正效力于我的父王，你将如何呢？
1: 我将像他一样尽心竭力效力于你的父王。哎呀，到底是谁？你快说呀。
0: 万年呀万年，你如此聪慧，难道就猜不到？
1: 哎呀，我真是老糊涂了，只想着你是王上的女儿，却忘了你还是国相巫贤的妻子。哎，国相巫贤的大智慧，我万年怎可与之相比？能与巫贤共举盛世，亦是我万年此生所愿呐。
2: 万年抬眼看向紫蛙，神色满是恳切，先前的倔强与高傲早已消散无踪。
1: 若是王上真的需要我万年，我今天便跟你回去。
0: 真心的？
1: 真心的。
0: 好，万年国师，请受紫蛙叩拜。
1: 哎呀，女公子快快起身，时不得，时不得呀。
0: 国师大人，我父王叮嘱我，若是遇见万年先生，必须以国师称之。至于国师是否愿意前往王城，全随国师意愿，我等绝不强求。
1: 紫蛙呀，快快起身，我万年风里来雨里去，衣衫褴褛，实在不好意思搀扶你。你父王的好意我心领了，快起身，我这就跟你一同回锦芳王城，向你的父王复命。
0: 好，我们现在就走。
2: 时光荏苒，三年光阴转瞬即逝。这三年间，范年被足以封为国师，走遍大邑商的东海、南海、北疆，丈天量地，日夜观测天象，终于编制出了大邑商第一部精准的历法。这一日，足以召集群臣，在王宫大殿接见万年，共议新历之事。
3: 国师啊，你到锦芳王城已有三年时间，但我们相见的时日并不多。听国相说，这三年你从东海到南海，又远赴北疆边地，跋山涉水，丈天量地，辛苦至极呀！终于编制出我大邑商的第一部历法。国相，你可曾看过新编的历法？
4: 王上，臣下已看过。国师的新编历法修正了夏时的旧历法，能准确指引农桑耕种。
3: 这就好，万年国师，你终于实现了我的心愿呐。历法不单单是计时方法，更是统一国朝时间的法度。人也好，国也罢，无论做什么都要遵循历法。年准而增寿，月准而丰时，日准而作息，历法是关乎天地之约的

0: 大事啊，国师啊，我想听听你是如何制定这部历法的。
1: 王上谬赞了，臣下不过略懂天地日月的皮毛罢了，谈不上通晓。天有昼夜，月有圆缺，年有周时，自大义商建朝以来，一直沿用夏时的历法。夏代之历是月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阴历，将十二个月当作一年，但十二个月过后，一年并未真正到头，还有二十天的余头，这余头便是太阳之数。我将这二十天的余头分别加到了十二个月中，分设大小月，将阴历和阳历合二为一，创制出阴阳合历。一年大约366天。为何说大约呢？因366天亦是约数，会有大年和小年之分。以臣下的本事，目前只能计算至此。这便是我为大义商编制的新历，叫他商历亦未尝不可。
0: 万年国师，你真乃通天之神呐、啊！
2: 是啊，皇上，应当重重嘉奖万年国师。
1: 别别别，王上，众位卿家，我万年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也知贪功有罪，编制大商新历的功劳并非归我一人，而是属于王上，属于所有朝臣，属于天下百姓。
0: 万年呐、啊，你向来不是个谦虚之人，今日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谦逊了？
1: 王上，并非臣下谦逊，而是实在不敢贪功。此次能准确测量天地，编制新历，一来得益于王上迁都景方的英明之举。景方之地四季分明，一日之差便能感受到季节的变化。究其原因，是景方的地理位置在太阳运行的天宇中靠近中心，能准确反映出一年四季太阳与我们的距离尺度，这才让我有了观测太阳与国都景方距离的想法。二来得益于我大义商国力强盛，臣下编制历法需要跟踪观测太阳，游走国昭大江南北，惊动各地侯伯军将和帮主，他们皆竭尽全力，要粮给粮，要人给人，车马侍候，不惜成本。若是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仅凭我万年一人，绝无可能完成此等壮举。故而万年不敢居功，心中最感激的便是王上。
0: 编制新历乃国朝一等一的大事，本就该举全国之力完成。地方侯伯军将和帮主支持你，皆是理所应当。因为这部新编历法明确了春夏秋冬四季，更有利于百姓春播冬藏，受益的是天下所有百姓，所以天下共举此事十分必要。国相，你认为这新编的历法取何名为好？
3: 新编历法创立于足以朝，是王上一心为民谋求中兴的功德。臣下认为命名为足以历法最为恰当。
0: 你认为呢，国师？
1: 臣下赞同国相之说。
0: 众卿士，你们说呢？
2: 赞同国相之说。
4: 足以轻轻摇头，语气坚定。
0: 不，不能用我足以的名字命名。本王认为这部新编历法应当有两个名字，其一为太阳历，其二为万年历。
3: 王上，虽然国师是依据太阳的影子测量天象编制新历，但若命名为太阳历， 恐过于宏大，冒犯天神。
4: 万年惶恐跪地，连连摆手：“
1: 王上，万万不可以臣下之名命名。”
0: 万年，起身吧。编制立法非同儿戏，说到底乃是天神所授之法。足以我在世不过短短数十年，而立法却要延续千秋万代，用我的帝号命名显然不妥。若是称其太阳历，倒是名副其实，但正如国相所言，恐有对太阳神不敬之嫌。权衡之下，还是用万年历命名最为妥当，毕竟是万年你
4: 流传已久的迎春之节，定为中华民族的重大节日春节。足以颁布万年历与迎春之节，精准指引了农桑生产，极大方便了百姓生活，为足以朝的中兴与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根基。然而太平日子并未持续太久，不久之后蓝夷之乱骤然爆发，一场平叛蓝夷的战争即将拉开序幕。请听下集平叛蓝夷。
5: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一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八集演职人员：足以由袁建兴扮演，巫贤由郝涛扮演，紫蛙由刘可欣扮演，万年由楼镇扮演，侍组长由何伟扮演，仆人由张波扮演，女侍从由张瑞扮演。
6: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7: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6: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7: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6: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7: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6: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7: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6: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8: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9: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 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

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

0: 心的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么多年以来，韩永林老大、张大妈、许陈百祥老三，事实上都是死心死心的对歌唱事业的热爱，还在续写着自己强健锻炼成的辉煌盛世。这儿也跟着。
1: 是否？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

0: 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风起枪喷吐燥火烟圈，仿佛每个片段盘旋在转，共你分手只感痛快，这个中的心态我也似没意识去开解，床上一边冷一边暖全属意料，来里多多少少心知奥妙，在狭小屋中的世界各有彼此疆界，每进寸步也像悬崖，我想不通我想不懂，是决绝怎么今天不甚苦痛，若你心境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关爱，记录温暖。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50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
2: 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国家和民族。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0: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

0: 紧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

0: 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谢谢。
1: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

0: 挑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0: 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0: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1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6: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0: 是主持人孟楠，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带队负责人呢是副总经理沈文强。沈总您好，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空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借此机会，也向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对水业集团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关心水业集团的工作，并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随同沈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呢，有机征处处长张黎、金润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贾延芳、客服中心副主任韩晓光，韩晓刚。 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以及中水回用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解决的呢，以及对水业集团的航风建设和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节目期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3、21304和21305。 和沈总来共同进行交流和互动。网络参与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手机下载客户端“我看行”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跟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0: 随着夏季用水量需求的增加，咱们水业集团围绕供水安全、生产，在防汛应急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请我们沈总来回答一下吧。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供水的水源现在是南水北调的长江地表水。为了这个供水生产安全稳定，首先得有好的工艺保障。现在我们采用了活性炭深度处理。 进一步提高了水质的保障能力。第二点是，我们着重注意原水的浊度和 pH 10的再现检测。如遇到这个较大的波动，我们会化验班组进行这个加密检测、实时检测，调整这个运行工艺。第三是跟调度中心，我们紧密的互通，听服从指令，保质保量，安全供水。 在汛期来临之前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对厂区的这个雨水管道、污水管道和景区进行了排查和疏通，确保排水畅通。我们也准备了充分的防汛物资，如这个铁锹、编织袋、防沙袋、沙子，还有这个照明器具、雨具等防汛工具。第三，我们也进行了这个应急预案。 针对不同降雨分级响应，明确了各应急小组的职责。第四，我们也开展了防汛演练，针对预案中的一些细节，我们又明确和细化。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汛期的时候，安全保质保量供水。好，主持人。
1: 刚才您提到了加强与调度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服从调度指令，保质保量保压供水。那调度中心是在保证供水平稳运行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沈总？
0: 好，这个调度中心是咱们供水生产的枢纽，通过水源地机泵和二次加压机泵的开停来调整，24小时运行，确保供水管网压力。 安全稳定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满足咱们居民的用水需求。第二点是调度中心也对这个突发事件也进行了有这个应急预案。我们如果要南水北调泵站或者我们赵马水厂在维修地表水供应不足的时候，我们会开启这应急预案，对我们热备地下水厂的 水源向城区供水。第三，就是我们全市建立了48个测压点，帮助调度中心实时监测咱们水压的情况，使调度更加的科学合理性。第四，是我们这个调度中心也会通过我们热线等相关部门，搜集一些水压的数据，及时的来调整我们的运行方案。再了就是 通过我们的这个水压，实时传送两个数据和瞬间流量，我们会判断这个管道的运行情况。如果发生爆管，会及时的这个判断出它的方位和管径，我们及时通知相关的部门进行为抢修争取时间。
1: 我们确实是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哈。那么，雷暴天气是夏季非常常见的气象的一个现象了哈。这样的极端天气对供水生产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基中处处长张黎来回答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雷暴天气呢，它是一种强对流天气，一般会有雷电、强风或者是强降雨这种现象。雷暴天气对我们供水方面的生产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电力安全方面。一个是变电站这个闪断，闪断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当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这个供电线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它会造成这个线路的故障，而瞬间停止供电，而后又瞬间恢复的这么一种现象。第二种呢，就是遇到这种极端天气，这供电线路这个线路跳闸而造成的一种电网故障。这种故障呢，就是这两种故障都会造成我们水厂的机泵瞬间就是停运，然后停止供水。而对这两种就是这个引起了这种现象呢，一般情况下对于第一种，比如说闪断这一块儿，我们都会这个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进行检查。而对设备呢，也进行一方面的检查，确保这两方面都在安全的情况下，就会及时送电，然后恢复供水。第二种呢，就是对这个线路故障引起的这种情况呢，它是就要改变这个供电线路了。这里要跟大家伙科普一下，因为对于这个我们供水的水厂来讲，因为供水的主要特点，然后都设置的是双路供水。双路供水在遇到第二种情况的情况下，就会要改变供电线路，然后进行送水，这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两种情况，对我们供水方面的生产，一方面我们都会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尽量的对供电闪断以及供电线路所引起的这种影响，尽量对恢复供水的时间进行控制，以便更好的为这个用户做好供水服务。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哈，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您的电话通了。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小区那个水流总是不稳定，有的时候它就会突然间断水，然后断个10秒，有的时候可能20-30秒，它就自己就又来了。然后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
1: 您是住在哪个小区？方便说一下吗？
3: 美的国宾府。
1: 住在美的国宾府的这位女士，家里这个水的问题，沈总，您看给我们解决一下吧，回答一
0: 行，
1: 下。
0: 这位居民，你现在住的是几层啊？
3: 10层。
0: 哦，10层应该是这个小区在这个5层以上都有这个二次加压供水，是不是咱们小区内部的二次加压，它这个里面这个有问题的时候，它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我们下了行风以后啊，我们派我们的工作人员跟咱们这个小区这个物业也联系一下，结合咱们物业，看看这是什么情况，然后及时给你回复，好吧？
3: 就是别人家没有听说出现这种问题，
0: 就
3: 就
0: 是
3: 是
0: 你
3: 我们
0: 单
3: 家，
0: 独吗？
3: 对，而且它是不定时。你像有的人他可能会集中在早上或者大家用水多的时候出现，你像我们家就是不分啥时候，就是也不是每天出现，就是偶尔这个水管开着开着就没水了，然后你也不关，然后等个10秒20秒，它又自己又来了。总是觉得这样有的时候不是很方便。
0: 对对对，如果要是就你们家是单独这个样，我们下了这个热线以后，我们派人和你联系到家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帮你解决，好不好？
3: 就是你看，我想说的是，它不定什么时候，这个就是没水。如果说是没水的时候，能查出来，还是都能查出来呢？
0: 应该是分析情况吧。在现场我也不好给你说，只不过到有水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去了，也可以检查你的水表了或者阀门这一类的这方面的问题。

0: 检查检查，好不好？
1: 好嘞，好，谢谢领导。
2: 哎，好，这位女士，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稍后在节目之后呢，也会有人员跟您联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哎，好。
1: 好，再见。
2: 像这种高层用水的问题啊，确实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留言哈，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家这个水表每月的差距这个很大，有的时候一个月的这个显示的是零，一个月是二，还有一个月是12吨，这是什么情况呢？他也想问一下，我们一般都会在什么时候去进行抄表呢？沈总，这个问题可以来给我们的听众回答一下吗？
0: 这个问题，请那个我们韩主任做一解答。
2: 好，韩主任您来回答一下吧。
3: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供水的抄表周期呢，是每月的25号到次月的8号，是我们这个抄表期。众所周知呢，我们供水是先用水后付费，也就是说，你这个月底25号以后抄表呢，其实用的是上月的水量，你到下个月8号以后。就是我们会11号推送水费信息，也就是说你下月收到的水费信息是交的上月的用水量水费，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水费收费抄表期是25号到次月的8号，然后交费期呢是从10号开始到25号，
2: 那
3: 这
2: 像
3: 是
2: 您
3: 交
2: 说，
3: 费期。
2: 像他这种情况，一个月为零，一个月为12，这样的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呢？
3: 这个呢，这个一个是多种原因吧，有可能有的用户呢。这个零到二十，就是甚至我们的水表有时候是这个，有的是这个远程水表，有的是人工插取的水表，就是有时候往往有时候就比方说的这个月用水量少，不到1吨，可能我们会不上传数据这个用水数据，可能下个月正好用水多了情况下再上传数据，这个可能说10到12吨，我觉得这个差距有点大，往往就如果正常用水，就是正常居住正常用水的话，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如果说持续用水一直高，就是比方说从一开始的3吨5吨，然后持续一直升高，就是说怀疑开是不是有这个内部漏水啊这种情况造成的这个水压持续增高，有各种原因吧，这要根据实际的用水情况来看。
2: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家里的这个用水情况哈，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群里的朋友说到了哈，说这小区群里有供水工作人员，这种网格管理的方式挺好，希望建议能够按计划停水的时候，他们能够在群里告知一下，这个咱们能做到吗，沈总？
0: 这个没问题。现在我们提出了，我们每个小区都有我们的网格员，在这个小区的工作人员都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他们也会给业主建了一个这个小区的微信群，会在如果有突发性停水，他们会在小区内这个告知大家，我们也会在这个公众号上告知大家，如果大面积停水，我们会提前在相应的媒体上来通知。
2: 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去关注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的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得到最新的消息了哈。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哈，居民打电话咨询供水服务，我们为什么停水呀？什么时候恢复送水这样的一些问题，在热线人员答复已恢复供水后，并不能够立即有水，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请我们的张处长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4: 好嘞，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水如果出现这个供水停，而且就是后面又恢复了这种情况的话，它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呢，其实低地式的用户是不影响用水的，他在用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低地式的用户是一边在取水，那么就是说它会造成供水管网内的水量和压力在持续下降。而在供水恢复之后呢，这个低地式用户的这个用户一边从管网里头放水，而那个我们的那个水厂呢，一边往供水管网里头进行供水。也只有当供水的水量大于就是这些用户的生产或者生活用水的水量之后，那么管网之内的水量呢和压力才会逐渐恢复。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后期才能感觉到就是这个供水才会正常，当然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单位也有这样的应急预案，或者是其他的演练行动，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这种情况，然后迅速行动，快速反应，

0: 保证广大用户的正常用水。
1: 嗯，所以说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哈，
0: 大
1: 家也不要特别的心急，我们可能等一等我们的水流就恢复正常了。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来进一组简短的宣传，我们宣传过后精彩继续。
2: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丰热线。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我们的带队负责人呢是副总经理沈文强，基征处处长张黎，金润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贾延芳，客服中心副主任韩晓刚。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以及中水回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30-2333-2344和2035，来和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其实刚才也回答了很多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听众的一些小问题哈。这位听众说自己住在老小区，还在使用这个单元总表，每个月都是由邻居们轮流查表收水费，楼上楼下入户查表不仅不方便，另外啊还有总是有这个差额，想问一下怎么去申请一户一表的改造呢？这个问题来请我们的金润设计公司党支部书记贾延芳贾书记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1: 好，这个入户查表确实是非常不方便。现在一户一表，我们的改造原则是，自愿和自费的一项用水改造。以我们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呢，有不少，这个改造，中断是就是因为上下邻居的意见不统一。从建设部的这个宜居住宅的这个标准，一直把 一户一表水表出户当做一个重要标准，所以说，为了支持广大居民实施一户一表改造，我们集团将改造的最小单元设定为同一个楼道的同一侧居民，作为最小的改造单元，所以我们要顺利进行水表改造，就要首先征得用水户的这个同意，大家意见一致之后
0: 可以选取一名，那个居民代表到我们钢铁南路86号水业集团的客服中心进行统一办理就可以了。那我们是需要提供什么证明材料之类的吗？
1: 只需要携带身份证和房产证就行。咱们这个改造费用您方便来透露一下吗？一户一表的改造费用呢，是根据工程量依据咱们全国的预算定额河北省消耗量定额来核定的。 所以影响一户一表改造费用，主要是工程量。工程量呢，就是说咱们铺设的管道的长度，比如说，管道长度，还有我们，破挖的这个，道路是水泥路面啊，还是土路面啊，这样一些具体情况来决定了我们改造费用的多少。那这个，分摊到就是我们这个工程量一旦确定之后，这个费用呢还由到底几户来进行改造，就是这个水表井里放几块水表参与分摊的这个户数来确定的。同样的工程量，同侧住4户居民还是同侧住6户居民，分摊到每户的费用肯定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费用是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的，主持人。
0: 好。

0: 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想要进行一户一表这个行动的话呢，哈，我们要首先呢去推选一名用户代表，然后再呢去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和房产证，到达我们的钢铁南路和建设路交叉口西北角的水业集团客户服务中心来申请办理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我们朋友的一些问题，说我是开发区高层小区的，我住在18楼哈，这白天用水还凑合，这晚上7点到10点钟做饭洗澡高峰期，这水龙头水量比较小，这个燃气热水器根本就打不着，只能去接凉水用。想问一下哈，咱们城市高层水压的标准到底是多少？常年低压用水的问题能不能去解决一下呢？沈总，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1: 好，这位群众反映在十八层居住，其实我们的这个供水啊是0.14兆帕，这个标准压力。就是说啊，在5层以上，我们就开始启动加装二次加压设备。二次加压设备，它可能它也分区，它分好几个高压区、中压区和低压区。所以住在高层的朋友，如果要是说上了二次加压设备，这水量是没问题的，能够保证咱们用水的安全。
0: 嗯，是可以的哈，
1: 可以啊。
0: 对，他也问一下，有一些这些低压的问题，有能不能去给他们解决一下？
1: 这个十八层住宅，他肯定得上二次加压。
0: 嗯，
1: 这就是在二次加压他来调控。
0: 嗯，
1: 这个就是技术方面的问题。现在的二次加压一般都是小区物业在管理，我们可以对接物业，叫适当的调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嗯，对，所以说呢，这位朋友您可以去跟咱们的小区物业来进行一下这个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位朋友问哈，说这个智能水表用水量异常，住户如何去申请核验水表呢？
1: 好，我给这个用户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如果用户觉得水表异常，可以来告知咱们供水公司抄表人员，要求检测水表，可以你们同时和供水公司人员摘掉水表到这个我们邢台市计量监督局有水表鉴定站一同去检测，就可以。如果水表有问题，可以水表计量部门会出具相应的报告。
0: 嗯，所以说呢，这样的几步就可以了哈。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留言说哈，这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但是呢，水费单上没有名字，怎么能加上名字去哪里办理呢？也请我们的客服中心副主任韩小刚韩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好的，这个这个用户这个水费单据上没有名字的，可能是以前这个买的新房子呀，以前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这个没有名字，可能是开发商当时卖房子的时候，没有以用户的真实名字来登记这个立户水表的名称，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没有名字的现象。现在呢，这个孩子上学，可能有一些小学需要提供几个月的水费单据。这种情况呢，用户只要拿着自己的这个房产证明和户主的身份证，到这我们这个一种是线下办理，一个是线上办理。线下办理呢，就是拿着这个相关的证明到我们这个各个收费大厅，包括这个政府的审批大厅都有我们的这个进驻人员，是再一个是到我们这个客服中心，这个钢铁南路86号的客服中心进行办理都可以。再一个第二种方案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微信上，就是邢台水业服务号，在这个掌上营业厅就可以申请办理，这个两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理完毕。
0: 那么像刚才您也说到了，这可以这个新用户的这个水费票据，那么根据前几个月的收据就可以吗？
2: 对，你更名过户以后，只要更名过户以后就可以打印相关的这个水费收据。但是我们这个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这个水费收据呢，只可以出具一次。如果以前这个交费方式在微信呀、这个支付宝啊这些网络平台上交费的，没有这个索要过相关的这个水费收据的，我们可以拿自己的相关证明，就可以到营业厅进行打印收据就可以。如果说以前已经打印过收据了，就是说可能就需要提供收据的时候丢了，你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证明来证明你就是这个户是你的。再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可能是有

0: 还有一种这个，就刚才说这艺术表改造一样，这种钟表现象，就是钟表现象呢，那个钟表呢，不是你的用户信息，但是这种情况需要怎么办呢？就是拿着你的这个房产证或者你的这个身份证明，在我们的系统上查对。如果说你这个你的身份证、房产证证明和咱的这钟表这个地址是一致的，我们也可以开具相关的这个证明来证明这个是你的房子，你的这个出有相关的证明。
1: 所以说呢，我们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哈。哎，对，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来关注新的一些问题哈。说我是桥西的十年老高层的一个住户了，听说小区二次供水水箱一年才洗一回，我们家里的水龙头经常会有一些小杂质，想问一下二次供水水箱的清洗消杀和检测有没有固定的频次呢？我们应该通过哪里去知道我们这个水箱已经消杀了呢？沈总，您看这个问题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2: 这位群众反映的二次加压水箱，它可能属于物业管理。我们在前些年，供水公司这个二次加压都是无负压装置。这两年因为这个楼房比较增多，我们采取了这个水箱的方式。我们会定期来这个由我们二次加压部门进行清洗，而且还有我们水质化验部门也定期检测。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
2: 放心，
1: 其实是有定期的这个检测和消杀的。
2: 对，
1: 我们来关注哈，这个微信群当中金牛阳光院的这个朋友问到了哈，说这个已经绑定了手机，我该如何去查询水费呢？
2: 这个问题请我们韩主任给回答一下。
0: 对，这个很方便，就是在微信上搜索这个小程序，就是邢台水业服务号，这个关注以后进入有一个掌上营业厅，掌上营业厅以后，你如果是以前没有绑定过的话，在上面有一个水费查询，就点击水费查询，就是以往几个月的几月到几号的水费信息上面都有，都会查到，很方便。
1: 对，那么像刚才这位朋友也是问到了咱们这个如何去查询缴费哈，这还有一个缴费方面的这个问题，这听众询问，收到缴费通知以后，按提示进行了缴费，也发生了扣费，可是还是显示这个欠费的问题，问想了解一下是什么一个情况。
0: 这种情况是这样，这个这是一种这个数据上的一个延迟，就是如果用户已经完成了在这个微信上面完成了这个水费交费，你不必再担心这个欠费问题，因为这个系统就结账后第二天自动会屏障。这种情况呢较多的出现在这个交费集中期，从用户缴费到我们这个供水企业的这个系统和银行之间的有一个对账过程，对账过程呢需要这个对账环节完成以后，这个信息才会发生变更。这个呢，这个信息核对呢，在一定原理上说有需要一段时间，这个当数据处理太过于集中的话，就受这个算力啊什么影响，会产生一些这个数据的一个延迟，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尤其是这个每个月的11号、18号、25号，这是我们这个供水信息的推送日，所以这段时间呢，会这个用户缴费啊，这个业务办理会比较多，相对的话会出现这种这个信息传递不及时，数据处理集中，出现这种延迟现象。但是呢，针对这个延迟现象呢，我们水界集团也很重视。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这个人力财力。在5月22号，这个推送了新的这个全新的一个系统。经过系统的这个优良改化，这个信息流畅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服务于广大这个用户的便利交费。
1: 哎，对，所以说咱们的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哈，咱们可能稍微等一等，我们的这个水费呀，包括都会上到了我们该去到的这个地方了哈，大家也不用着急。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走入到我们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当中，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